0: 哎，所以说配角特别的多。然后这个配角呢，刚才我们有朋友还留言了，这个那个手机尾号0565那朋友说了，说是一位被妖怪抓走的压寨夫人吧，说想让他当压寨夫人。大概是这么个剧情，
1: 是那个方向，
0: 是那个方向。
1: 但是他在剧里面，人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是吧？包括哪个妖怪，您能形容的再具体一些吗？
0: 是的，
1: 或者他是哪个版本的《西游记》？你还记得吗？《
0: 西游记》里边好像好几集都是把这个
1: 压
0: 寨夫想抓走，把那个美丽的妇女抓走，想当压寨夫人，然后最后孙悟空然后去解救了他啊，好多都是这样的剧情。然后第四张图啊，刚才有朋友提示了，说哎呀，第四张图，说我知道。是荔枝一点说，九尾号0017这朋友说了，他的容忍度真的是很强大呀，
1: 有时候你都替他受不 了
0: 是，但是他自己都能承受啊，就觉得挺苦挺委屈的一个角色。然后在剧情里边呢，也会有一些关于他的经典的剧情，比如说让他开门啊，就老让他开门对，
1: 很明显的一个提示了啊四个剧，然后呢四个配角，然后他们都代表的是我们曾经啊那些年的夏天咱们反复播看播这个观看的一些剧，经典的一些影视剧已经伴随我们成长。然后大家也可以来根据我们的线索来去聊一聊，讨论一下，来留言互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我们等待着各位回复早安奶茶，等待着您的精彩互动。
0: 是的，一边互动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
0: 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
1: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
0: 卫健委消息，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经发放2516万人。
1: 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
0: 人社部20号到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还有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
1: 商务部呢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以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
0: 金融方面，我们来关注20号下午到21号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
1: 多家央企近日发布了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再来关注强降水，截至到19号的24点，广西922处因灾受损的农村供水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经恢复通水。
1: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
0: 再来关注21号的19点43分，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了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
1: 出行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消息，我国将会安排220亿元来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0: 北京出台共享小电驴新规，未满16周岁不得使用。
1: 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昨天呢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呢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
0: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昨天发布提醒说，近日在日本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日同胞应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
0: 近日，捷克政府批准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全国中小学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智能手表等一些电子通信设备，以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
1: 当地时间20号，墨西哥毒枭加西亚在美国纽约被判处终身监禁。他呢曾经参与创立和掌控墨西哥臭名昭著的西纳罗亚贩毒集团，自1980年到2024年。

0: 年，该贩毒集团共计走私约150万公斤的可卡因，其中大部分流入美国。
1: 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昨天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经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
0: 国际足联昨天更新了最新一期的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第三、第四，中国队的排名没有变化，依然位列第91位。
1: 早上的8:08，上班路上分享早安心语，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心若向阳，目之所及皆为光。有所期待，才能勇往直前；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生活从不会亏待心怀热爱的人。你只管保持热爱，向光而行，自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也愿我们都能够成为内心有光的人，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来听到杨坤、王天阳。你的太阳。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2: 古代没有冰箱，那古人想要保鲜食物该怎么办呢？古代虽然没有冰箱，但是古代有冰啊。古人在冬天把凿出来的冰埋进深深的地窖里，这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低温储藏室，这可比冰箱大多了。古代还有一个物件叫做冰鉴，是一种青铜器或者是木质的器材，四周放冰，中间放食物。拥有冰鉴的古人呢，在夏天不但可以保鲜食物，还能喝上冰镇小饮料，摆在屋里还是一个移动的小空调，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呀。但是冰窖和冰鉴在古代都是奢侈品，只有皇家贵族才能享受得起。于是老百姓为了给食物降温，就发明了水井保鲜法。到了夏天，大家把没吃完的食物放到桶里，然后呢把水桶沉一半在井水当中，这样保存的食物第二天还可以吃。当然了，现在咱可不兴吃隔夜饭了哈，不过倒是可以用水井来冰镇西瓜，试过的都说爽。最后还有几个办法，那就是风干脱水发酵或者是腌制，但这些呢只能算是保存，不能算是保鲜。
3: 那古代的老百姓到了夏天如何给自己降温呢？
2: 泼冷水，喝西北风，或者听冷笑话。
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我们今天啊，早安奶茶跟大家。

0: 这个送到的礼物依然是黄金小马。那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黄金小马呢？我们每天都会送出一个啊，就是来答题，只要你答题你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今天我们的题目很有意思，因为到暑假了嘛，我们带这个大朋友们，尤其是80后90后啊，一起回到我们小时候的暑假，带您去猜一猜什么呢？咱们小时候每到暑假电视上你一打开就循环播放的那些经典的暑期电视剧里面的配角，而且是深入人心的配角。
1: 是的
0: 啊，这不能猜主角，因为剧情你已经倒背如流了啊。剧之主角不用猜，台词你都知道。但是这些配角啊，相信大家，我觉得也都会有印象啊。甚至我们找的这些配角呢，也都是比较有梗的配角。
1: 对的啊，他们都是有点的。比如说吧，这位朋友，你看这个，一看就是喜欢音乐的朋友哈，直接就是把 BGM 唱出来了。尾号8400说了，完了完了，我是不是失忆了呢？第一个我还认识，你是凤儿，我是沙，
0: 是的。
1: 第二个是欢天喜地猪八戒，我想不起来了。第三个我也想不起来了，光看猴哥了啊。第四个，我记得好像是什么，我们这边正在下的雨，比依萍要钱那天的雨还大。在唐山的朋友是吧？说第四个角色跟依萍有关。
0: 我们也来看看啊，这手机尾号1969这朋友说了，说这几个角色哈，第二个角色印象也很深刻啊。第二个角色说，看这照片，白头发，脑门上有颗星星，说不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欢天喜地猪八戒，是另一个叫春光灿烂猪八戒。那会儿就这种剧挺多的啊。
1: 对。
0: 然后说这里边我记得这个人啊，这个角色是搞笑担当。是的。他在里边的剧情都很有意思，
1: 而且他还又搞笑又有实力。
0: 是的，
1: 他是男主角的最大靠山。
0: 没错，
1: 非常有能力，
0: 属于配角里边的这个，也我觉得相当于男二了吧，是很重要的一个配角了啊。然后今天啊，我觉得如果这四道题有送分题的话，我觉得第一题和第四题都属于送分题。
1: 第一题还专门找了一个他半遮面的，
0: 对，
1: 但是还是难不倒大家。
0: 但是对，因为这个角色太深入人心了。第一个、第四个是我们送分题啊，没有任何难度。第二题呢，稍微有一丢丢的难度。第三题其实把有一些朋友给难住了，因为什么呢？第三题我们提示过了，出自《西游记》里面的一个角色，但是《西游记》里面啊，角色太多了，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每集都跟妖怪打仗啊，每集都解救平民，就是这里肯定是一位平民，但是想不起来是哪位平民了。
1: 而且我跟你说，西游记不光是妖精多，然后呢解救的平民也多，同时呢西游记版本也多。
0: 对，
1: 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有好多集，每一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经典的一些配角啊。所以第三题有一丢丢难度，期待大家您看看能不能想起来这到底是哪一集当中的什么情节当中的谁呢？
0: 是的，5874这位朋友提示了，说好像是有一个什么金钱豹这么个妖怪 给抓到山里的这么一个角色啊。看看在大家的提示下有没有朋友能猜出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也试试眼力啊，也考考自己的回忆，然后呢就能看到这四张图片，直接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大家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也刷新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签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民政部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河北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省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同比增长6.5%。
1: 今年上半年，河北组织完成4批次科技创新券项目兑付工作，兑付项目173项，兑付资金1324.01万元，促成技术合同成交额3626.22万元，各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作为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首座马达链条式转体桥昨天成功完成了转体，为项目早日通车奠定基础。
1: 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别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开始投档，今年呢一共是有1199所院校，共计27844个专业类别在我省本科批提前计划招生。
0: 再来看7月21号起填报本

0: 和批志愿的河北高考考生可以查询录取结果了。7月21号到23号是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的录取时间，期间呢，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每天的9点18点分别公布一次录取结果。
1: 祝大家好运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石家庄市2026年公办初中报名日前正在进行，报名截止今天。
0: 邯郸市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录取分数线昨天公布，考生可以登录邯郸市教育考试院网站来查询。
1: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商学院日前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
0: 再来关注人物，近日邯郸19岁的舞狮少年王莹傲因为撞脸易烊千玺而意外走红。他表示不会模仿，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抓住这波流量，去推广和弘扬舞狮文化。
1: 另外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刚才有唐山的朋友说现在开始下雨了。今天呢，我们来看到唐山确实是有雨的，而且雨下的还不小。今天白天呢，全省都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其中像承德南部、包括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还有衡水北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这种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石家庄今天呢是雷阵雨的天气，温度23到33度。
0: 这夏季啊，雨水多，天气温度啊也非常的高，也很闷热。闷热的天气之下呢，肌肤就容易出汗出油。所以你就发现啊，你早上出门的时候抹的这个搓脸油啊、防晒霜啊、隔离霜啊、粉底液啊，一层又一层，可能一出汗一出油啊，就堆积在毛孔里面。所以说，把这毛孔给清洁干净是一件挺重要的事儿。为什么很多时候说，哎，我买了特别贵的护肤品，一层一层的，但是怎么没有效果啊？用上去，首先第一步啊，清洁没做好，脸一定要洗干净，这个就相当于你皮肤接收那些营养的一个通道，把这通道扫干净了，你这营养才能输送进来哈。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红石榴的洗面奶。这洗面奶的官方旗舰店是300多一支，今天188买一支送一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让您越洗这脸蛋越干净越透亮。
1: 很多女性朋友发现自己买了好贵的护肤品，但是用完之后怎么没有什么效果呢？首先可能您第一步清洁工作没做好，但底儿没打好，你再用再多大牌可能都是白花钱。这一款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呢很经典，它打开呢就是一股很清新的石榴味，里面添加了双倍的浓缩石榴汁，保湿补水提亮肤色，每次挤出黄豆大小就足够用了，能够打出很丰富绵密的泡沫，而且呢它深入毛孔深处，帮助你的皮肤啊深层清洁。而且洗完之后不紧绷，也清清爽爽的，夏天用非常舒服。每次洗完脸之后呢，你感觉给皮肤做了一次按摩一样，感觉脸上洗完之后毛孔都会呼吸了。
0: 是的，而且呢今天啊这个洗面奶也不光能当洗面奶用，它还能厚涂几分钟当个清洁面膜来用，全新升级了配方，更加温和，去掉了刺激性的成分。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毛孔变得细腻很多啊，然后脸上的油光不见了，肌肤会越来的越细腻，越来越透亮。性价比也很高，今天啊，大家到手188块钱2支125毫升的大管洗面奶啊，雅诗兰黛。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脸上咱们干干净净的，身上身体皮肤护肤也不能够落下，平时洗着澡用着沐浴露就把身上的皮肤给呵护了。夏天后背长痘的朋友，肌肤粗糙的朋友，经常起干皮痒痒的朋友，包括你如果有那种鸡皮的朋友，你一定要用起来这个国货老牌的老牌国货满庭的清爽沐浴露，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满庭的沐浴露呢，精准改善你后背起痘啊、鸡皮啊，坚持用皮肤肉眼可以变得更光滑、更细腻，也没有那么容易犯痒了。特别添加了满庭他们家那叫青花椒植萃啊，平衡肌肤水油平衡，泡沫非常的细密，而且呢自带高级的橙花香，洗完香香的。原价是1瓶89块钱，今天我们乐商城到手3瓶正装只要99块钱，还送试用8毫升小样5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同样也是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每到夏天，我们总能碰到两种极端的人，一动就出汗的和就是不出汗的。
2: 那么问题来了，这两种人谁更虚呢？
3: 其实他们各有各的虚法。先来说说一动就出汗的人，如果呢只是吃饭的时候爱出汗，这是味觉性多汗，正常。如果是紧张焦虑时流汗，这是精神性发汗，也没啥毛病。但是如果你没被热着也没运动，莫名其妙就满身大汗，甚至衣服都湿透了，这是继发性多汗症，身体啊指定是有点毛病，警惕甲亢。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多，伴随有吃得多拉得多的症状，或者低血糖，血糖低时啊交感神经兴奋，也会调节汗腺大量排汗。
2: 那不爱出汗的人又怎么虚了呢？
4: 对呀，
3: 如果天生汗腺少或不发达，流的汗就是比较少，这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情况是自己都快被冒

0: 冒热烟了，以及剧烈运动了，能感觉到身上真的很热，但就是不出汗，那身体可能有点问题。警惕皮肤病，汗腺被堵住，有汗也排不出，或者是神经有损伤，不刺激人体排汗，又或者是甲减，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少，身体不乐意产热，一样不出汗。总之呢，一般情况下，只要是身体没啥毛病的，爱出汗和不爱出汗都是健康的。但如果是一动不动还大汗淋漓，又或者是动来动去还不冒汗的，身体啊都虚。哦对了，至于流汗排毒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出汗等于排水，所以如果你爱出汗，记得多补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3: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2: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3: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2: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8: 早上的时间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我看很多朋友依然在答题刷题哈、我们每天都欢迎大家来刷题，因为每天我们的题目都不一样啊。然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送的还是黄金小马，请您猜到的是什么呢？多年前，80后、90后，我们小时候每到这个时候，每到暑假，你每天打开电视，电视上循环播放的那些特别好看的经典电视剧里面的配角，因为主角太熟悉了，都不用猜，主角马上一出现，你都知道下一句台词是什么，所以我们猜几个深入人心的配角。
9: 大家伙儿，我觉得咱们以后要提高难度了，大家伙儿这个很聪明啊。小时候一看就没少看电视剧，
8: 都是什么十级学者，不光甄嬛传十级学者是吧、看西游记也是十级学者，
9: 这个以后咱们得奔着考古方向去啊。你看有朋友就答题8222，这朋友还有点模棱两可，他说第一个第二个我都知道，第三个这个是被妖怪抓走的一个男人的媳妇儿，但我忘了叫什么了。
8: 是的啊、就是这个方向。然后手机尾号5125这个朋友又进一步提示了，说这是一个农家媳妇儿，当时在西游记里边啊，被一只花里胡哨的妖精给抢走了，身上斑斑点点的一个妖精，
9: 金色的，
8: 对、不是金角大王。还有朋友刚才说猜到了什么呢？手机尾号0705，他说是西游记里边的玉兔精吗？ 不是，玉兔精太经典了，那个属于就都不用猜。啊

0: 哎，大家一看就知道
1: 那个造型很像。
0: 啊、对,
1: 对，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三个是《西游记》续集里面的，忘了叫啥了
0: 啊。
1: 但是我记得当时那个妖怪叫他美人儿。
0: 哎，是的，
1: 美人儿
0: 啊。然后那个孙悟空叫他大嫂子，大嫂子，最后把他解救出去了啊。
1: 是，
0: 是里边扮演的一位民女，您是不是还能想起来？他自己在里边的那个真名大家可能想不起来了，但是他是谁的媳妇儿？他老公在里边也是有一个角色的、啊
1: 哎、有的，有的。
0: 是，您是不是能想起来？或者他是被哪个妖精抓走的呀？他是谁的媳妇儿啊、
1: 嗯？
0: 哎，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在我们的提示之下，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看这四张图，四个深入人心的配角啊、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尤其今天啊，很多朋友被难住的第三题，看看您能不能挑战一下。
1: 您来互动着，我们也来继续跟您分享热点话题啊，我们来聊一聊消费热点吧。首先现在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的青年学生，因为大学生都放假了嘛，他们是出游的一大群体。预算有限的青年学生早早就不执着于住什么高星级酒店了，花小钱儿住出高级感才是真本事。说现在的年轻人呢，在住酒店方面非常会玩，兵分两路，一方面有人扎进了985高校的学术招待中心，
0: 嗯，
1: 说现在呢，在这些985的高校的学术招待中心啊，都把它改成了什么呢？改成了酒店，改成了宾馆，你花上300-400块钱就能睡当年院士同款的房间。还有人呢，直接锁定了，比如说北京前门附近的神秘国宾馆，靠着各种优惠券叠加，说300多块钱能够拿下中式园林风格的标间。虽然说装修很传统，但是这可是曾经接待过外宾的地儿啊，哪哪都特别的气派，现在自己也住上了。
0: 嗯，还有就是酒店界的厅局风也悄然登场啊，一些主打快捷连锁经济型的酒店品牌也纷纷啊开进了历史文化建筑里面，主打稳重大气的一种格调。还有就是一个在湖南挺火的一个亚朵酒店啊，说大家为什么都去这个亚朵酒店啊？因为那它是当地湖南省粮食厅办公楼被爆改的一个亚朵酒店哈、啊
1: 嗯，
0: 原来这儿是一个办公楼，苏式的这种红砖楼，还曾经入选了第八批中国20世纪的建筑遗产，现在呢成了年轻人喜欢的酒店了。另外就是杭州西湖边上的汉庭，为什么住这个汉庭？前身是浙江省级文保单位清朝时期就开业的群英饭店的原址，而现在花上300块钱，你相当于住进了孙中山同款房型，图的就是踏实体面。
1: 前两年的时候，我记得去自驾太原，去太原吃那个太原特别有名的那个饭店，品牌叫杏花堂吧，
0: 嗯，
1: 啊，然后当时我吃了一个这个督军府店杏花堂，去上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院儿怎么这么感觉像单位大院啊，
0: 嗯，
1: 一进这个楼里面，那个栏杆那个地上铺的那个石，那个瓷砖大理石，然后后来我一查，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饭店。这个饭店它的原址是原来那个山西省政府的办公楼，
0: 哦，
1: 但是改版也是爆改之后改成了饭店，
0: 嗯，
1: 啊，也是我觉得别有一番感觉在的。
0: 哎，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住这种被爆改的连锁酒店哈，然后去体验一下。还有就是在出去玩的时候会喜欢干嘛呢？约拍，现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啊都会有一些这个约拍啊，它跟传统的这种影楼写真还不一样，嗯，它是给你提供一些定制化的服务，是吧？根据你的需求啊，你想在哪儿拍就在哪儿拍，你想什么造型什么风格就在什么风格拍，
1: 嗯，
0: 甭管是汉服啊什么的旗袍啊二次元啊什么的都可以哈，啊，所以现在大家出去玩啊我觉得挺好，不再纠结于说我非得找一个拍照搭子啊，必须我老公必须得学会拍照，我必须得跟我闺蜜出去玩，她得给我拍，不用，你在网上约一个，拍的比他们都好。
1: 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出去玩啊，拍照片你肯定得用手机。最近呢，有媒体揭示了手机厂商的处境，登上热搜了。说什么呢？是手机厂商最委屈的时刻，是花了大功夫设计手机的背面材质、手感、颜色、触感等等，但是卖出去一到消费者手里面，才一秒钟就被用户塞进了9.99买到的不透明的手机壳里面。说买来的新手机马上套手机壳，这是很多人的习惯。可能你手机用了好多年，该换新的时候，你的旧手机壳一扒下来，你的手机依旧光亮如新。
0: 嗯，
1: 尽管大部分消费者习惯给手机套壳，手机厂家仍然在花着大力气优化手机背部的材质手感。主要原因，第一，手机背面是产品的一部分，直接影响了你拿到手里对于这个产品的直观感受。第二呢，说手机背板设计是增强产品差异化、提升辨识度的关键。
0: 嗯，
1: 仍然有一部分消费者现在啊， 人家追求的是裸机手感，确实有人是不套手机壳的啊，就是纯裸机用，
0: 是挺好，只要不摔就挺好，你知道吗？
1: 怕摔
0: 要不是怕摔，咱也不弄手机壳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我觉得手机壳的这个消费经济还是挺火的，有很多朋友现在我觉得手机壳也是一种情绪价值。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

0: 月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2: Morning
3: Morning，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别忘了每天来我们这儿抢黄金小码。怎么来抢呢？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个黄金小码啊，送给一位幸运的朋友。每个接到电话的朋友都觉得啊，是我吗？好意外，好惊喜啊！每天我们都送，中奖率很高的。那您怎么样来参与抽奖？怎么样能够中奖呢？只要您每天来答题啊，只要您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
1: 对的，
0: 因为我们就是从这个留言板里面去抽幸运听众啊。所以说你答题你就拥有了抽奖资格。然后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请大家来看图猜一猜，咱们80后90后小时候暑假打开电视看的那些经典的循环播放的电视剧里面的配角。
1: 哎，说了这么半天，对，让您猜经典配角，猜主角大家太熟悉了，难度太低，咱们今天来猜猜配角，看看您认不认得。哎，这是哪部电视剧当中哪个版本当中的哪个角色呀？这个角色当时在剧中叫什么呀？怎么称呼他呀？您还有没有印象？我觉得今天这个题吧，除了第三题之外，其他也难不倒大家。
0: 是，
1: 但是呢，你看第三题有朋友答得非常的详细，尾号6754，他分别还把这个剧的名称写出来了。然后呢，第三个他说《西游记》续集，这个您答对了。但是说这个角色叫高翠兰，刚我看到有好几个人都答是高翠兰。
0: 是这演员的名字吗？
1: 如果你要把这图片找豆包，豆包识别出来就是高翠兰。昨天我试过了，但是他不是高翠兰，高翠兰是高老庄那个猪八戒相亲背媳妇儿那个女主角，但是她不是高翠兰。他可不是猪八戒背媳妇儿那个高翠兰，
0: 不是。而且那个西游记里边啊，这个女配角挺多的，有的是妖精，有的是民女，就不一样，有的是神仙。然后我们看这个手机尾号3628这朋友说了，说第三题的确是啊，第三题说我看着像西游记白骨精扮的那个农妇，我今天第一眼乍一看我也以为是白骨精扮的农妇，
1: 有点像，
0: 有点像。而且呢，你说西游记里边的女配角啊，说实话就是除了你像玉兔精啊什么的，
1: 李玲玉，
0: 对，女儿国国王啊等等一些特别深入人心的配角之外，你印象特别深刻，大多数的女配角都是一闪而过，
1: 对，
0: 她可能就这一集有这剧情，她闪现了一下而已啊，所以大家可能印象没有那么深。但是我们慢慢提示之下，您可以把那个画面拼凑下来。比如说手机尾号8222这个朋友就帮提示，他说我记得第三张图啊是被妖怪抓走的一个男人的媳妇儿。然后3186这位朋友他说我记得是被豹子精抓走的妇女。这两个人答的都对，
1: 是的，
0: 哎，都是这个方向，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1: 对，但是这角色当然在剧中是怎么称呼他的，
0: 是的，
1: 包括他的丈夫是吧，当然在剧中也出现了，也有角色的涉及。还有朋友也在说的，说第四个，说第四个，哎呀，丢到嘴边，这个人叫什么来着这不是一瓶什么来着有点想不起来名字，但是这个人物您特别熟悉。
0: 雪姨老让他开门，雪姨跟他是死对头雪姨就想说你开门你开门在里边是一个挺苦情的角色，
1: 挺委屈的
0: 是吧哎，这都是经典的角色。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就能看着我们刚才描述的这四张图片了，看一看已经封存了几十年的记忆是不是还能够唤醒被唤醒，您能不能想起来这是哪几个经典的配角呢？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答题，我们也来听听昨天又是谁中奖了呢。
2: 麦迪，
3: 喂，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带着孩子在医院呢，刚医生问我有什么药家里，我这么一时没反应过来。
3: 没打扰您吧？
2: 没事没事，我让孩子他爸跟医生说了。
3: 我说那个给您打个中奖电话。
2: 真的呀，我真是留言比较少都中了，这果然是中奖绝缘体，在咱这儿都能中奖是吧？
3: 没有问题的，而且主要是您留言的内容特别精彩，而且描写的特别有那种画面感，这种难忘的经历。
2: 是。想起来就想笑当时的事
3: 儿。现在是咋是孩子不舒服去医院了？
2: 孩子今天有点发烧，我们在医院看了看，也没有别的症状，没有咳嗽，没有别的。
3: 哎呦，那希望小宝贝儿赶快康复哈！这个希望我们这个小礼品吧，送给小朋友能够让他心情好一点，快点康复。
2: 好啊，借您吉言，肯定会很快就好的。那我想要黄金小马，黄金小马就不送给我的女儿了，送给一个朋友的女儿。她女儿比我女儿小一岁，是今年刚出生的，现在是一个多月，送给她当她的这个今生礼物吧。今年是马年嘛。
3: 您贵姓啊？
2: 我姓李，我一直是忠实听众。 因为我这个最近有点特殊，我每天从晋州开车到鹿泉去，每天早上开一个半小时，下班开一个半小时，所以基本上听个全程，听个大半程。因为我一个人开车，然后又走这个北三环，红绿灯不多，就是赶上一个红绿灯就赶紧互动。对，早晨也听，晚上也听。我爱人说是麦迪的电话，他特别激动，赶紧过来说让我也说两句。
3: 啊，
2: 你跟他聊两句吧，我就跟医生说。
3: 喂，哎呀 ，Hello，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们正给孩子看病呢，然后那个医生就是检查结果不是出来了嘛，然后医生就说呢，然后他接了个电话，他跟我说麦迪，我一想麦迪，我一直都没反应过来，然后看他在那笑，然后想起来了。
3: 哎呀，谢谢，感谢您的支持。
4: 没反应过来，行，希望能积累这次好运，然后也让宝宝别一直生病了。
3: 希望你们也能够百忙之中照顾好自己。
4: 希望你们那个越办越好，注意健康。
0: 哎呀，真不容易，人到中年，你看正在带着孩子看病，
1: 对，
0: 但是呢惊喜的是接到了幸运来电，
1: 而且打电话那会儿，我觉得他们两口子还挺乐观的，
0: 是
1: 找医生给看了看，说没有啥大事儿，
0: 挺好，
1: 然后孩子在旁边，我听着也那声音反正也是也就不高兴，肯定是在医院里不开心，但是爸爸妈妈心态很乐观，然后说带孩子准备要回去了，正好哎说接到我这个电话，然后说很开心，所以也希望这份幸运能够传递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啊。然后炎炎夏日，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家人的身体健康，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留言，赢奖品，赢黄金小马，把这份幸运传递下去。
0: 是的，
1: 记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
0: 您的留言是全天有效的，回复早安奶茶来抽奖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开始投档，今年共有1199所院校、27844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批计划招生。邯郸市2026年。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

0: 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

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

0: 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结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

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祖

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

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

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不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登天，风吹山上月落入水影明灭，缘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

那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

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

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

浪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豪迈气概虽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均工资6794元，确定个人缴费医术的基数的上下限，缴费基数下限是4076元，缴费基数上限为20382元。日前，我省多部门决定建立全省劳动关系协调员电子信息库，全面开展人员信息入库的工作，提升全省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工作质效。今年暑运以来，独自乘机无陪儿童出行需求持续上涨。石家庄机场精准对接旅客的出行需求，针对5岁到12周岁的单独出行的未成年人，全程专人看护，闭环接送服务。蚂蚁国际昨天宣布已经完成了 A 轮融资，据悉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拓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的投入。豪华汽车开始集体大降价，其中呢，奥迪 A6L 现在裸车价值直接是25.8万元，指导价36.98万元的 Q5L 终端价格24万元左右，下降了将近13万元。不少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明明没什么大事儿，可是情绪就是不太好，这种莫名的低落可能与身体缺乏维生素 D 有关。夏季是身体合成和储存维生素 D 的黄金时期，在不暴晒、不晒伤的前提下，建议每周2到3次，每次5到30分钟，把前臂和小腿放在阳光下，可以充分的储存维生素 D。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以及渤海海域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

0: 院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杨乃文的这首歌推开世界的门，他唱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自己的花衣裳。你会不会也在听到这儿的时候突然想起小时候攥着满手的泥巴毫无顾忌的疯跑的自己？那个世界简单的像是刚刚醒来的清晨，我们捧着不懂计较的认真，生怕赶不上世界的脚步，站在门外慌慌张张的，就怕迟到。后来走过年少的轻狂，也扛过迟暮的伤，才发现左眼的悲伤跟右眼的倔强从来都没有分开过。而那个两手泥的小孩子变成了我们走得很久也很想回去的地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老狼，年少的时候谁没有梦。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又到了出门走一圈就能流掉两斤汗的炎炎夏日，各种防晒装备齐上阵。不过呢，许多人依然百密一疏，忘记了最该防晒的部位——眼睛。阳光中的紫外线又称 UV 射线，其中 UVB 会作用在皮肤表层，人们常说的晒红了就是因为它，而导致皮肤变黑变老的罪魁祸首是 UVA。 有研究证实，紫外线会诱发眼皮的皮肤癌变。不过也不用太担心，眼睛的防晒啊，一副墨镜就能搞定。但是太阳镜的选择同样是门学问，选对太阳镜很关键。仔细查看说明书，看是否标注了 UV 四百或 UV 100%。在颜色的选择上呢，首推灰色、茶色、绿灰色这三种，对光谱的吸收均匀，色差小。关于太阳镜，你还需要知道，小孩子也要戴太阳镜。紫外线对眼睛的影响是从小就有且累积一生的，建议6个月以上的小孩子，若在晴天出门，最好佩戴标注 UV 四百或100%的太阳镜。太阳镜有使用周期，紫外线携带极高的能量，会让太阳镜的材料以及镜片老化磨损，所以太阳镜是个消耗品，但是也不至于每2年就一换。根据使用频率和保管程度，使用年限可适当延长。买太阳镜不用挑太贵的，只要选择符合标准的就行。当然，对眼睛的保护可不只是防晒，手机屏幕的蓝光同样会对眼睛造成影响，保护心灵的窗户是要在方方面面注意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行。

王心凌的这首歌《昨天今天》，它也并不仅仅是一首甜歌，它不是一首甜歌哈，是用着轻快的嘻哈节奏，把少女到熟女的蜕变唱得挺鲜活的。总有一天，那个揪着小事儿钻过牛角尖的，有一点点情绪就会困住的自己，会迎来成长的蜕变。等我们不再把依赖当成解药了，学会把孤单过成好伴侣了，也会深刻的认同，爱自己就是昨天留给今天最好的答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一起来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因为单身的缘故，杨宗纬。

0: 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14:13，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到了。夏天高温，然后闷热，我们的肌肤也会出油多，加上日常通勤晒，然后涂防晒隔离，毛孔里可能会是油脂啊、污垢啊，所以黑头跟闭口就会悄悄地冒出来。那养成皮肤尤其重要的一步就是做好清洁，怎么来清洁呢？我们来连线好物推荐官心源。心源你好。
2: 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自己想要自己的皮肤干干净净的，做好清洁工作，一定要选对洗面奶。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这款洗面奶呢，它跟其他的洗面奶不一样，它不仅仅是清洁，还可以养肤，还可以提亮肤色，所以说它是三合一一体，也是为什么它这个是这种口碑人气王的存在。那今天呢，给到大家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官方旗舰店1支360元，今天夏日特惠哈、非常非常的合适，188给大家买一送一。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款洗面奶真的是可以让你的脸越洗越亮堂。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呢说啊，这个平常呢自己用的护肤品也挺贵的，大几百乃至上千块钱，但是呢好像涂在脸上没有任何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步，你的清洁如果说没有做好的话，后续你买多大牌的护肤品多好的护肤品，那它没有吸收啊，肯定都是白花钱白涂了。所以说呢，咱一定要做好清洁。那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呢，你打开之后呢，就是一股很清新的石榴的香味儿，因为里面添加了双倍浓缩的石榴汁。大家也都知道哈，就是平常呢喝石榴汁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抗氧化。所以说呢，它添加到了我们这支洗面奶里面，就是帮助大家去提亮肤色，帮助大家去补水保湿。每次呢，它用量也很少，你就挤出来那么大概黄豆粒儿的大小，就可以打出非常非常丰富的泡沫了。这个泡沫呢，深入到我们毛孔的深处，帮助我们的肌肤做一个深层次的清洁。用完之后很清爽，不紧绷，就是洗完脸之后都好像是在给这个肌肤做了一次 SPA 一样，就是脸上的毛孔都在自由自在的呼吸。并且呢，刚才也说了，它属于三合一哈、一支多效，就不仅仅是一支洗面奶。平常呢，大家这个洗脸，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你还可以厚涂那么几分钟，就当做清洁面膜来使用。包括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也是新款嘛，是全新升级的配方，没有那些刺激性的成分，清洁力在线的同时，也是非常的亲肤和温和。而且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哈、真的你的毛孔都变得细腻多了，脸上经常泛着那个油光也慢慢的消退了，就是肌肤越来越细腻，越来越亮堂。我觉得它的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而且用了之后呢，就会感慨啊，不愧是大品牌，它真的很值得大家去体验去入手。那雅诗兰黛呢，大品牌，125毫升一大管一大支，平常呢，如果说您去买的话，这一支是要360元，今天乐商城盛夏特惠只要188，而且是您今天买一支再给您送一支，到手一共是2支正装，核算下来就是一支不到200，不到这个100块钱，还挺适合的哈，朋友们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同时呢，就是大家说这个脸上清洁干净了，但是呢我们身体的护肤哈，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是背部容易起痘啊，或者是肌肤非常的粗糙，有一些鸡皮肤。那今天呢回复给力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啊，我们沐浴露，老牌国货满瓶的清爽沐浴露，它就是精准的去改善后背起痘还有鸡皮肤。包括呢你用下来之后呢，你是肉眼可以，其实不用肉眼看，你就伸手去后背。

0: 摸一摸都感觉到很细腻很光滑，因为满婷大家都很认可这个品牌，之前呢我们在电视广告上也是经常会看到，包括它的广告语里面呢添加了满婷的青花椒植萃专利，是帮助我们的肌肤调节水油，泡沫呢也是非常的绵密和细腻，洗的时候啊，洗完之后你就可以闻到它那个很高级的橙花香，就感觉你整个人非常的舒缓，非常的舒服。原价呢这一瓶沐浴露是89块钱，今天给到大家也同样是夏日特惠， 99块钱到手一共是三瓶，这三瓶全部都是正装，也就是核算下来的一瓶只要33块钱，这还不够，今天下单的话再给大家试用8毫升的小样，一共是给您5片，您出门啊这个出去旅游啊或者出去出差，总之出门的时候带上一片也是非常方便的。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好的，莹莹。
1: 好的，心源呢，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看一看吧。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能不能记得我？能不能记得我这时的名字啊？
8: 以宏大的叙事视角，将个人记忆与宇宙演化关联，营造出跨越时空的诗意氛围。张信哲从情歌王子转型音乐哲学家，特别推荐理由：有些名字早已深刻在心底。张信哲，《这世的名字》。
9: 是那次10000年前冰河之下，是某次刚好两个细胞碰撞后的烟花，在几次文明喧哗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击下。

0: 下午的2:38了，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今天跟你分享的是路虎的一首歌，叫做夏天的味道。听到这首歌，也许你也会听到自己曾经的年少时光，那些在课桌里面偷偷传过的纸条， MP3 里面循环到发烫的旋律，还有那个连告白都藏在蝉声里的少年。那些可能以为我们早已经忘干净的细节，都在旋律里面变得再次清晰。如今再想到他们的时候，也许早就没有当年揪着心的酸涩了，而是对着旧时光轻轻挥手的温柔。那个蝉鸣聒噪的夏天，就这样安安稳稳地躺在某些旋律里面，等着我们随时回去。
1: 喂，小朋友，你干嘛？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

梁静茹的这首歌《可以的话》听起来伤感，但是又有一定的治愈力。整首歌其实没有刻意的去渲染悲情，只有平缓的旋律像是温水慢慢的漫上来。也许你也在此刻想起了分开已久的那个人，想起当初没有好好的收尾，好好的说再见。那些没有能够说清的误会，没有能够兑现的约定，在《可以的话》这四个字里面突然就有了一个台阶。14:49，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陶喆跟关诗敏一起合唱的这首《好好说再见》，这首歌以男女生的隔空对唱构建出了几句巧思的一个对话感。陶喆的醇厚的声线带着历经感情的释然，而关诗敏清亮的嗓音跟他形成了层次反差，像两个不同阶段的人在回望同样的一段离别。整首歌至少要好好说再见的温柔的底色，把曾经的相爱也唱成了值得珍藏的一段回忆了。14:53，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到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点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的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又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世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队、高速公路服务局当中228队已经完成了改造提升。
1: 雄安新区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并解读雄安自贸试验区改革示范项目接榜挂帅榜单任务。本次榜单呢是紧扣雄安新区承接疏解、产业发展、扩大开放等重点工作。
0: 京津冀加速推进跨区域医疗协作，目前的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妇产科、睡眠医学等多个学科专家每周呢会到沧州市中心医院常态化指导会诊。
1: 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已有超70家 A 股上市房企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那么其中有55家的房企出现了亏损，另有21家房企微幅盈利。
0: 小米公司近日将2026年全年智能手机出货目标从约9000万部上调到了1.1亿部，增幅呢约16%，上调的增量部分主要来自低端机型。
1: 中国排协官宣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全队已抵达澳门备战。根据赛程安排呢，中国女排将在明天的19:30对阵美国女排。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各位出行注意防范降水。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编辑，由思达和麦迪共同来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麦迪。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麦
1: 组合。哎
0: 呀，说到大麦组合，咱不卖点东西，我跟你说，可惜点这名字了。
1: 我们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啊，只要大家来了都是钱，来了都得这我们就好好的招待着啊。
0: 卖的是快乐，卖的是陪伴。
1: 哎，是的，我们是在哪儿跟大家来见面啊？提醒大家啊，如果在您方便的情况下，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咱河北的这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然后在首页里面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喽。
0: 是的，欢迎大家来打卡坐一坐。
1: 关键是我们还给大家送奖呢。
0: 今天有奖品吗？
1: 我们不需要让大家掏钱，我们送大家奖品。只要来了，在我们的视频评论区里边去留言，一会儿我们就实时给大家截屏，然后抽奖。
0: 我在早高峰节目也会送奖，然后快乐出发送奖，经常有评论说，早高峰这送奖可不如人家晚高峰好得。晚高峰我都获奖了，早高峰我就迟迟接不到中奖的电话。哎呀，早有耳闻。
1: 是你今天来晚高峰了，然后呢？
0: 散财童子当一下。
1: 是来晚高峰的这个，大家的中奖概率不知道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呀？
0: 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还。

0: 不看思达老师吗？
1: 今天送两轮好不好，麦老师？
0: 没问题，你看看
1: 送两次啊，平常都是送一次，今天我们就送两次。
0: 送的是什么？
1: 送的是我们的大橙子的一个文创的，现在非常应景的夏天大家人手必备的一个口袋迷你小风扇。
0: 哎，视频当中已经展示了。
1: 是的，视频当中已经给大家看。
0: 好看好看的，
1: 来让我们视频直播间看看。
0: 橙色的。
1: 对啊，
0: 就是橙子的颜色。
1: 对呀、啊。就非常有心，
0: 子琛经常会拿一个这个，
1: 对，
0: 吹风，
1: 对，
0: 夏天，
1: 所以我们觉得真的是很非常有必要啊，每个朋友都很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小东西。它你别看它小巧啊，
0: 嗯，
1: 它劲儿可大了，
0: 真不错
1: 啊。然后它还能当手电筒，它还能有撞门的功能，
0: 还能够
1: 可厉害了，
0: 让你闪耀，
1: 真的啊，就送给大家啊。
0: 哎，所以今天呢，欢迎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这个 APP，然后呢里面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咱们一起看视频，一起。听节目互动赢奖品，
1: 多喝热水。我插一句啊，多喝热水。在咱视频直播间说了，第一次看直播，这是刘亦菲和吴彦祖吗？哎，你扣个声，不是我自己编的刘。
0: 这个朋友，你的那个视力应该是1.5吧？就视力特好的那种。
1: 先谢谢您了。
0: 虽然是假话，听了也很开心。当然，你知道，说到我们送这个奖品也好，包括平时买东西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开场聊到的话题呢，其实也是跟买卖东西有关系的，就是关于买东西。为什么说呢？家里您是否，尤其是父母家里，是不是也囤积了很多不用的东西？
1: 太多了。
0: 但是父母呢又不知道扔，所以作为子女呢，要定期的去帮他们处理一下。
1: 哎，
0: 这个处理打引号，约等于就是帮他们扔一下。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的演员陈龙回到父母家，打算帮他们清一清家里的旧东西，无意当中发现了很多问题。
1: 是的，说一看看父母家囤积的调味品大多都已经过了保质期了。这个陈龙呢看了是连连摇头又叹气啊，然后他从这个放调味料的这个柜子里面就翻找出了一些食盐呀、酱料啊、乳汁啊、什么这个榨菜呀，好多都过期了。他说随随便便拿起来一个看看，都是3-4年前的东西，还不是过期几个月啊。一番整理之后啊，他就提醒他妈妈说，哎呀，这些调味品啊都是过期的，那老古董了都快。说你吃你就不怕出问题来吗？那身体吃坏了怎么办呀？
0: 对呀、啊、那怎么行呢？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很多调味品的生产日期，他发现这个字儿啊又隐蔽又小。
1: 哎呀，真是
0: 拿着那个老花镜放大镜啊找了半天都找不到。他说我都找不到，那这个父母上岁数了，那更找不到啊。有的包装写的建包装处是生产日期，有的则写着建背面或喷码打印处，但你翻来覆去，你睁大眼睛找半天
1: 找不着，
0: 你就是找不着，就像是保质期在和你捉迷藏啊。
1: 对，那很多呢家里边长辈他确实是节俭惯了，是吧，就以这种习惯囤积。还有呢，他们也并非不愿意去检查保质期，就是被这种模糊又隐蔽的标注他给难住了。咱那年轻人是里稍微好一点的咱都找不太见了，你更别说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呢，这个微小的包装细节其实背后藏着不小的健康隐患啊。尤其是上一辈人可能对这个事儿也不太重视，我们作为子女呢要经常上点心儿，去父母家里面看看他冰箱里面啊，包括自己的这个厨房里面有没有这些过期的东西。千万别以为保质期过了之后也能吃，没关系啊，久而久之真的会对我们身体产生一些副作用的。
1: 对，
0: 所以哎，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您家里边的冰箱现在有没有囤积过期的或快过期的东西？您会定期检查清理家里面这些过期的东西吗？您是舍不得扔，还是说就每周或者每个月都要定期扔一扔？
1: 还是说您家里边的父母也有同款的情况呢？是吧？就是哎呦，那些东西你别给我扔，我指不定什么时候能用到它。它过期也不是过期那么长时间，刚过期一个月没事儿，你别给我扔着多可惜啊。
0: 对呀、啊、父母老这么说、但是作为子女你肯定得偷着往它扔，
1: 对，
0: 是吧？
1: 你说这种情况咱怎么处理，是吧？
0: 哎，也可以来说说您自己家里的情况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你可以来直接互动，当然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通过手机下载即时新闻 APP， 然后在里面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麦迪和思达进行的视频直播了。

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夏天天气很炎热，在您从冰箱里拿出冷饮在解渴解暑的同时，也别忘了看看咱家冰箱里面，尤其是咱爸妈冰箱里面有没有一些过期的东西呢、你可能冰箱缝缝里面塞着很多过期的，比如说酱豆腐呀、或者说是蔬菜呀，或者说是水果什么的，久而久之你就忘了啊。但是已经过期很久了，该拿出来咱得拿出来啊。或者父母如果说不舍得扔，那作为子女咱得替他们扔。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关于您会定期检查清理家里过期的东西吗？您父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您是会也舍不得扔，还是会定期断舍离的那种人呢？
2: 我看有朋友说了，说保质期醒目一点的对商家其实也有好处啊，你说过期了及时买新的也算是促进消费了嘛。
1: 当然了，还有人说这个我家里面我妈爱买东西，我爸爱扔东西，然后我们家里就产生了一种循环。我家里经常有过期一两年的药出现我和我爸就悄悄的扔，因为我妈觉得过了保质期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只能偷着扔，但总感觉扔不完的药。
2: 你说药可千万不能就过了保质期还要去吃啊，这真的太危险了。
1: 对，我曾经原来有一次就是中暑了，家里面没有藿香正气水了，找翻箱倒柜找到藿香正气水，大概过期有一年了但是我觉得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比起吃过期还是中暑，我选择要赶紧解暑。然后我就嘎嘎我就喝了两罐那个特别传统的藿香正气水，你别说这过了期的也真管用。
2: 不建议大家效仿啊。哎呀，
1: 后来我就赶紧把剩下就都扔掉了
2: 而且家里囤那么多药也不好是吧？
1: 小贝说了，我们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只要是过期的东西我都会扔掉
2: 对，这是就经常会断舍离的
1: 但其实更推荐大家就是咱们就是买多少就用多少，吃多少买多少，
2: 对
1: 你不要囤，
2: 随时随买，对吧？而且现在给比如说送药啊，给你到家都很方便的这些服务
1: 对还有人说了，说今年呢就说到囤东西了618买的酸奶说我妈当时图便宜一次买六箱酸奶结果我们家只喝了一箱酸奶其余的到现在都已经放过期了因为我妈买的是鲜牛奶你要买那种就是酸奶其实还好，它保质期一般都是半年嘛但你要鲜牛奶的话一般保质期就是十天半个月的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在发愁剩下的几箱怎么处理倒掉吧你觉得真的可惜，但是它又不能喝了，
2: 是
1: 没有办法。
2: 对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视频直播间，大家都可以来互动留言来说一说关于家里边咱们有没有囤东西的习惯或者是咱们家里边的这个父母长辈有没有囤东西习惯，然后反而过了期的东西他还舍不得扔对于这种情况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1: 互动留言不白互动，我们今天会有奖品
2: 对，
1: 大家在直播我们的视频画面当中其实都已经很着急在干嘛呢？
2: 对，
1: 说思达我想死你了，
2: 哎呦想想到睡不着觉
1: 对呀，两天都没抽奖了等奖品奖心都痒痒，
2: 今天必须给大家抽两轮
1: 是的今天要补一下
2: 对
1: 所以怎么抽奖怎么获得奖品呢就需要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聊天室您在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 叫做即时新闻这个 APP 里面直接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了今天送出的奖品是思达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一个小风扇，
2: 对，迷你口袋风扇在这个季节非常的实用
1: 很棒
2: 它的这个档位有好多档，然后呢它还在夜晚的时候它可以当成一个小手电筒一样，它有照明的功能，
1: 对，这小风扇
2: 是一物多用，
1: 对的很实用的东西，这个奖品看看今天到底是哪两位朋友将会获得也欢迎您可以来关注锁定收听节目，在即时新闻 APP 来搜索大橙子聊天室赶紧来加入我们的视频直播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音乐 Let's Go 17:2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进入到我们的音乐环节，在唱歌之前，还是要跟大家锁定关注一下路况，因为现在呢，窗外啊，这天又开始阴了。
7: 是。
6: 现在大家都有了，好像有一种本能的反应，看一看在晚高峰会不会有这个雷阵雨到来。
7: 我到下班点儿了，哎呀，是不是又该下雨了？
6: 是，因为这一下雨的晚高峰肯定会堵车加倍啊。
7: 是。
6: 但是现在还好还好，您可以放心。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在淮安路上的。中华大街过了之后，由西往东方向出现压车缓行，阶段性的，过了体育大街就好走了。另外呢，我们来关注现在还有一个小小堵点，是出现在了和平路。其实和平路这儿这个路况呢，它是一个卡口，突然从三车道它变成了两车道，所以每次到这个哪儿呢，一过了这个差不多胜利大街之后，在和平路由西往东方向就会有这种压车堵车
7: 啊，
6: 然后一直缩巴的堵到哪儿呢，差不多堵到建设大街啊，到广安大街这一块，然后这儿会形成一个堵点，现在就已经开始有堵车的情况出现了。您所在的地方下雨了吗？据我所知，今天唐山下雨了啊。晚高峰路段，如果说您所在的城市和路段下雨了，雨势包括路况，也都欢迎各位随时来跟我们互通有无，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或者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啊，下载即时新闻 APP， 里面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7: 是的，看到有很多朋友啊，2045这边说，哇，我第一次在视频直播间里边看啊，终于找到组织了。对，还有很多朋友说，终于找到组织了啊，终于看到你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说了，哎呀，麦老师这么年轻啊。
6: 嘿，你们以为我有多老呢？以前啊，
7: 自我检讨一下，平时上节目的时候声音啥
6: 还可以吧？我觉得每次
7: 突然夹起来了，是怎么回事呢？0568这朋友说了，麦老师刚才又跟着唱歌，唱的真好。这就是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才能看到，我们放歌曲的时候，两位主播都在干点啥？
6: 我们
7: 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可以。对，接下来是让大家唱歌是吧？
6: 对，让大家唱歌。现在呢，这个习惯的朋友已经知道了啊，您可以直接去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这俩字儿，回复猜歌啊，大家赶紧去回复猜歌，回复猜歌可以看到几个字母，我们依旧今天是通过看声母来猜歌词来一起演唱。

0: 也是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都可以看到这一组声母啊。在如果大家不方便的情况下，我们给大家来念一念吧哈，一共是两行是吧？
1: 对，因为明天是大暑节气了，然后这个时段呢专门挑了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歌。哎呦，
0: 太简单，你都不用提示。
1: 这歌简单吗？
0: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1: 是不是？
0: 我今儿拿到稿子一眼，真的不用0.1秒。
1: 没看后面这歌？
0: 当然没有了，
1: 直接就猜出来了。
0: 对啊，非常简单。
1: 现在都被晚高峰练成这样
0: 了，当然了，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比我们俩可厉害了。
1: 我不相信
0: 啊，你都不用提示，还因为我们怎么怎么着，所以给大家出这题，不用说这些。
1: 晚高峰，
0: 哎，
1: 真的这么厉害吗？
0: 你这儿出个冬天的歌，大家都能猜出来。
1: 那我得听听看啊，我等着大家的语音好不好？
0: 行，咱给大家先念一念啊，这几个这个声母。
1: 好，
0: 第一行声母是知歌西特西喝呢喝一时机。
1: 第二行诗勒乌鱼鸡西诗
0: 啊
1: 啊
0: 的
1: 摩
0: 西。
1: 我看到有不少朋友在回复猜歌，哎，但是好像语音到现在发送过来的朋友，
0: 我看薇姐
1: 寥寥无几，
0: 薇姐发过来了，
1: 薇姐不是，小薇是属于我们的唱将型选手，
0: 对，然后调门可高了，
1: 对，
0: 薇姐一唱歌，我们都得跟大家说，大家坐稳扶好，都这种，
1: 我们得等等大伙儿啊，因为很多朋友我看回复了，大家现在应该还是在猜，还是在想，
0: 对，
1: 来吧，你提醒一下大家吧，你都说这么简单了，你拐着弯提醒一下，
0: 先拐着弯提醒哈，知歌西特西河呢。你们让我拐着玩，
1: 你直接给唱出来得了。
0: 这本来就不是为了难为大家，就想要听大家一起。
1: 哎，但是你要这么唱的话，反正你说
0: 有点意思，我跟你说。
1: 哎，对对，
0: 不行，你试试。
1: 知歌西歌特西河呢河一时。
0: 唱错了吧？
1: 这是唱错了，哎，不好对，不太好对啊。来吧，我们听听大伙儿的这个语音，已经唱过来歌了。我们来看看大伙儿唱的怎么样呢？
0: 我们来听一下，谁听一下薇姐的歌声。
2: 整个夏天，夏河里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最爱的冒险。
0: 好，
1: 掌声！
0: 是不是可高了？薇姐唱歌可高了。
1: 是，然后再来听一下李凯飞。
3: 怎么看咱们的？
1: 怎么看？
0: 怎么看视频直播是吧？
1: 哎呀。原来是这个事儿啊，直接去到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 APP 啊，然后您来直接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行了。
0: 对，
1: 带风之心。
2: 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海的冒险。
0: 带风之也是我们晚高峰的实力唱将。
1: 唱得很好，我觉得唱得真的是很不错的。
0: 是的，这还收着了，这收着几成功力，这是。
1: 哎呦，是吗？因为这首歌啊，它没有什么规律。你看有的歌吧，它就是比如说四个字一排，然后底下一行，这个是比较有规律的。
0: 对，
1: 但这个是就是一长句一长句，
0: 是
1: 这样一长句整句的，我觉得是比较难猜的。但是还是难不倒大家。
0: 没有，大家可以来这是算是预热一下吧啊！听到这个正确答案之后了，如果大家觉得这首歌我手拿把掐我能唱，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
1: 就来听听。
0: 好。
2: 这个夏天想带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
0: 音准没有问题，唱挺好听的。但是是带想带你环游世界，还是想和你环游世界呀？
1: 都行
0: 啊，都行。
1: 想和你就是陪伴，想带你就是带领。
0: 都行，只要参与节目互动都好啊，
1: 这都可以的。天天年年天天。
0: 哎，
2: 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蔓延就像是爱的冒险。
1: 好听的，
0: 天天年年天天好像是另外一首歌呢。
1: 来吧，我们也听到一首女生的版本，来自刘瑞熙夏天。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同时你也可以下载即时新闻 APP 来搜索大橙子聊天室。

0: 天气预报今天有雨势的啊，天气预报确实预报今天是有雨的，这几天都有降雨的可能性啊。刚刚有朋友说沧州下雨啦，下的还不小，还有朋友说唐山今天也下雨啦，现在正在晚高峰的路上啊，然后呢下着雨的路可能会有一些湿滑，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也来具体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是的，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省是阴天的，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的东部、雄安新区，还有廊坊、沧州、衡水北部、邯郸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的，而且雷雨时局地是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
0: 是，另外呢，明天夜间到24号呢，全省都是阴天，东部地区还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同时也有强对流天气出现，个别地点的明天甚至也有冰雹。那么具体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的情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这一整天24小时，石家庄是雷阵雨的天气，温度在25到31度之间。夏天高温闷热，我们的皮肤会变得爱出油，
1: 是
0: 吧？加上平时通勤呢会晒，所以你平时呢也会想要在化完妆之后你要涂点防晒吧，但你的脸上你会发现越堆越厚，这样导致的情况就是你辛苦了一天回到家之后毛孔堆满了油脂，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不好好洗脸的话，油脂会堵塞毛孔，然后久而久之的话你的养肤大计会功亏一篑啊。所以你买了好多好用的一些特别贵的洗面一些护肤的东西，但你会发现好像效果一般般，为什么呢？对，可能就是你清洁的工作没有做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帮大家来找到一款大牌的洁面啊，来自于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集清洁养肤提亮于一体，夏天特惠特别合适，官旗要卖到300多一支，今天188买一送一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各位您就可以来下单了。
1: 你这个价格，这个规格太给力了啊！188买一送一，很多女性朋友发现自己用好几百好几千的护肤品没什么效果，因为第一步咱洗脸这个事儿，它清洁就没有做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后边再用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啊化妆品，它都是白花钱。所以这款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打开就是一股很清新的石榴味儿，里面添加了双倍的浓缩石榴汁儿啊，保湿补水提亮肤色，每一次呢就挤出那个黄豆粒大小就足够用了，而且能打出超级泡沫，超级丰富的那种泡沫。
0: 对，
1: 而且泡沫呢深入到毛孔的深处啊，帮我们的肌肤的深层清洁，清爽又不紧绷。你为什么要盯着我的脸看？
0: 没有，我在就看你的这个皮肤状态。四大每天应该属于是洗脸洗得很好的人，
1: 每天属于是这种。
0: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在看你的脸，就是我突然想起一个画面，
1: 是吗？
0: 就是我去云南有一年旅游，咱要在街边小摊小贩都是卖石榴汁的，就是美女要不要来一瓶喝石榴汁啊，没有来石榴汁啊，为什么呢？女生特别爱喝，然后他们也会去卖这个鲜榨的石榴汁，因为都说为什么要买呢？因为石榴汁变年轻啊。
1: 对，它可以
0: 抗氧化，
1: 对对对对，抗氧化的
0: 是吧？确实有的，
1: 是。
0: 所以说，你看人家雅诗兰黛这个新版的红石榴洗面奶，人就是可以帮你的皮肤啊来去清洁，同时一支双效，
1: 对，
0: 而且呢能够有全新配方升级，亲肤温和，用一段时间你发现毛孔真的变细腻了啊，然后越来越亮了。雅诗兰黛大品牌这一大管是125毫升，官旗一支300多，今天乐商城假日特惠188元，而且买一支到手2支啊，然后核算下来一支还不到100块钱，真的是很合适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咱这脸上的清洁搞定了，身体上的护肤也不能落下。像后天这夏天这个后背啊长痘啊，或者是皮肤粗糙的朋友，咱就可以考虑换掉我们的这个沐浴露啊。同样您回复给力能看到老牌国货。

0: 老牌国货品牌啊，品牌力绝对在线。满庭的清爽沐浴露，就它精准能够改善我们后背起痘、鸡皮肤啊，坚持用下去，这皮肤是肉眼可见能够变得细腻光滑。
1: 嗯，
0: 特别添加满庭的青花椒植萃专利，平衡我们皮肤的一个水油状态。
1: 在这儿我插一句哈，如果家里面老爷们儿啊，经常让自己的爱人，
0: 嗯，
1: 让您来媳妇儿给我挠挠后背，我后背痒，天天洗澡为什么还痒呢？这就可能是因为啊，很多的男生肌肤水油不平衡，包括鸡皮后背容易起痘，容易起痘就容易痒嘛，起皮嘛。
0: 男士朋友好像还更应该用一用这个，
1: 对的，你就给
0: 效果会更好。
1: 你给你们家那口子换这个啊，满庭它里面这个青花椒植萃还真的是挺好用的，
0: 嗯
1: 啊，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自带高级橙花香，原价89一瓶，现在99元到手三大瓶，
0: 哎呀，
1: 朋友还在送您试用8毫升的小样5片，性价比拉满啊！
0: 对，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同样您也是来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张碧晨第3张个人专辑主打《轻松跳跃的音符》，在繁忙喧嚣的日常捕捉驾车途中偶遇美好的纯粹喜悦，特别推荐理由太适合在车上听，行进感十足。张碧晨，车尾号 92O。

是随着太阳的一号，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

0: 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

0: 扣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17:4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麦迪。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0: 思达，这把我给难住了啊！
1: 没有，纯是真的是为了让麦老师在节目当中一展歌喉，
0: 你少来，
1: 也是为了让我们一路畅听的听众朋友们来饱饱耳福。
0: 你得了吧你啊！你每天光是给我出难题，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一个，下个小时大家可以等待我们一起来唱歌。
1: 对，
0: 然后呢，思达给我出了一个歌，让我通过字母先来猜一猜。大家一会儿一个小时，就是6点之后也可以来跟我们猜一猜啊，看看这歌到底是什么，咱一会儿一起来唱。反正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猜出来这歌到底是啥。
1: 而且他刚才还竟然求助了豆包，怎么样？豆包给你答案了吗？
0: 豆包说的歌我都不认识，我都不知道认啥。
1: 但是我们视频直播间听刚才咱们俩的对话，大家都已经猜出来了，这是哪首歌了？
0: 是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几个字母好不好？
1: 你现在就说呀。
0: 说出来之后，我能让大家提示一下我。这个字母呢，我先说一下啊。它的这个首字母啊，听好了啊，西呢诗呢兹特波。西呢是呢滋一
1: 七
0: 西呢是呢滋呢喝西呢是呢滋西特，它有一个特点，
1: 对，
0: 都是西呢是呢，
1: 对，
0: 这到底是什么呢？哎，我现在的我就相当于是每次参加我们互动的各位听众一样。
1: 但是我们听众朋友都没有像你这么为难，
0: 不是这么费劲是吧？
1: 对啊，
0: 哎呦，那以后我也得多参加节目，要不你看都退化了啊。
1: 主要是什么呀？就是刚才咱们给大家猜的咱们第一轮的那个猜歌，看什么猜歌词，是吧？你只是让大家来猜，大家来唱，
0: 对。
1: 然后呢，在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都能看到，并且也听到了麦老师刚才自己情不自禁的就跟着一块唱了，所以大家呢就觉得不行，听不够，你听麦老师唱歌，麦老师上晚高峰了，你能放过他吗？所以哎，我今天写稿的时候我就埋了个雷，我这事儿我没有告诉麦迪，然后呢刚才我已经偷偷的把那首歌的伴奏已经入了库了，所以麦迪现在就是绞尽脑汁说这是哪首歌，一会儿要让我唱，他没告我。
0: 哎呀，大家赶紧提醒一下我，帮帮我吧。来，在我们的手机可以下载即时新闻 APP， 然后呢里面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去到视频聊天室里面来去帮帮我们啊，来去看看您能不能知道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歌啊。欢迎各位可以来继续来互动留言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也可以直接来去互动。我发现思达真是个主持人呢，真会搞事情啊。来吧，再听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来自于吉克隽逸和周柏豪，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版本啊，叫夏天。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

0: 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四十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0: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好了，17:5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啊，下载这个 APP 软件，里面搜索大橙子聊天室，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稍后我们将会通过这个视频直播间里面留言的形式，来给大家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今天的奖品呢是大橙子定制版橙色的小电扇一个，送给您啊。
4: 好，带风扇啊，
3: 是电风扇啊，所以说欢迎大家可以赶紧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热力资讯。
4: 哎呀，说到这个小风扇了，看到说呢这个义乌降温好物啊现在热销欧洲啊，然后订单就迎来了一个爆发。最近这个欧洲那边啊确实是持续的高温天气啊，浙江义乌的各类降温神器在海外订单就给爆单了。这不需要充电便携小巧的中式折扇迅速走红啊，不只用于纳凉，凭借我们东方美学成为时尚穿搭的一个单品。海外博主也是争相的打卡学习这个转扇的这个玩法，就转这个扇子是吧，多功能手喷这个手持喷雾风扇出货量也是暴涨，多款的新品一度都脱销了啊！凉感的毛巾、凉感贴也是同样热销，说沾水就可以降温，特别适合就是户外运动啊。然后呢，订单量也是较4月份的时候上涨了约30%，单日产能可达16万条啊！
3: 这么一想，咱们相比欧洲人民，咱们还是很幸福的，
4: 当然
3: 是吧？不光有电扇，咱们还可以天天吹空调。
4: 空调吹的。
3: 说到了这个暑期啊，现在呢暑运也是正值高峰，然后呢机票超售相关的投诉也在变多。什么是超售啊？我了解了一下，机票超售它说的就是国际民航通用的一个运营方式，就是航空公司预判部分旅客可能会延误、误机或临时取消行程，那为了避免座位空置造成他们航空公司的损失，他们会售出超出航班实际座位数量的机票。比如说这个飞机上一共有350人，他可能要卖370个座位啊。然后呢不少旅客就反映了，问题就到这儿了，抵达登机口才被告知无法登机。我买了票了为什么没法登机呢？说部分航司啊说没有座位了。因为我们卖超了，所以说您的座位买的晚，所以我们上不了登不了飞机了，这哪行呢？
4: 这不耽误事儿吗？
3: 部分航司补偿还不到位，客服沟通也不通畅，遇到非自愿拒载的，其实咱们旅客哈，您可以留存登机凭证、沟通记录，通过民航投诉渠道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也提醒大家，购票之后咱尽量的准时抵达机场，如果遭遇到了超售冲突，咱可以第一时间早点提前和航司的现场工作人员来进行协商，以免耽误自己的行程。
4: 说到这个消费了，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说这个最近进口榴莲降价了。那眼下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说成都市场进口榴莲的零售价同比下降近30%，新鲜度也显著提升。说降价背后呢得益于说今年3月份开通的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这列车呢从泰国直达成都国际铁路港，相比以往的海运公路运输啊，运输时长压缩到2到4天，至能恒温冷链的将果品的损耗率由原来最高的30%降至了3%以内，通关分拨效率也是大幅提升啊。稳定新鲜的货源也提振了商户的信心，榴莲的这个销量也是同比上涨4-5%。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各位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资讯。9月10号，北京交通大学将在雄安体育馆举办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这将是北交大在启动建设雄安校区之后，在雄安举办的首个校级活动。
3: 2026山海关非遗嘉年华第二大主题篇章，暨京盛夏非遗杂技江湖会即将上线。7月24号到8月2号，首批国家级非遗吴桥杂技专业演出团队空降山海关。
2: 近日，邢台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迎来了首场骑行挑战赛。据悉呢，太行全程一号风景道啊，这个赛道全长是111公里，东起仁泽区的饮马河，西至信都区的邢台大峡谷景区，于6月28号全线贯通。
3: 2026年度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启动以来，石家庄市的报名人数已经超过了5000人。目前呢，大赛的报名通道仍在开放当中，通过河北体重管理年活动支付宝小程序进行网上报名。
2: 新能源车啊，现在也卷起了重量，轻量化成为了车企的新卖点。2027款星途 ES 近日上市，这款新车就做到了轻量化，全系搭载飞鱼全铝底盘，簧下减重60公斤。
3: 近日呢，一款日本可移动人体冰箱引发关注。这款设备内部恒温是15摄氏度，人在里面坐下之后啊，约5度的这个冷风就会吹向头颈、肩、背，迅速的为全身一个降温。那么目前呢，这款设备售价大概是在6.3万元人民币。
2: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沧州、衡水以及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出现冰雹。好，以上资讯呢是由张鑫编辑，由思达和麦迪来共同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麦迪，
1: 大家下班快乐啊！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麦子。这个新组合的名字叫起来也挺顺口的，
1: 挺顺口。
0: 今天子琛不在啊，由麦迪来代班，然后呢跟思达共同陪伴大家在下班的路上，老高峰路上堵车不堵心。欢迎各位在听节目的同时，你可以来及时的互动聊天。
1: 嗯，
0: 您可以找到一个 APP 叫做即时新闻啊，即时新闻 APP， 然后呢下载这个软件之后，您直接在里面搜索大橙子聊天室
1: 啊，
0: 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来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间来互动打卡了。
1: 是的，
0: 一会儿我们还会再抽一轮奖。
1: 是的，要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刚才第一轮的这个抽奖已经结束了啊！新鲜出炉的我们的幸运听众的 ID 是七八月的狮子，所以按照我们的惯例，一会儿我们第二轮的抽奖呢，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间之后，就先打开电梯，你就先啥也别管了，你就先刷狮子就好了啊！一会儿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就是狮子，截屏给大家送奖啊！
0: 送出奖品就是大橙子我们的这个定制版橙色的一个小电扇、小风扇，
1: 是的。
0: 你知道这个夏天呢，大家可能晚上啊就是睡不着觉、晚上大家睡得比较晚，一般的也会去干嘛，逛逛网站，
1: 对
0: 啊，看看平台，买买东西，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时候呢，你有时候到晚上你忍不住你就想买东西，但是你会后悔，你第二天的时候呢，趁着一看他还没有发货，赶紧退了。
1: 你还得趁着他没有发货，赶紧退了。
0: 你要发了货之后，到手之后啊，你可能就懒得再退了。那为了解决大家这种购物欲望啊，韩国有了一个网站，
1: 对，
0: 登上热搜了。最近这个网站好像挺火的，叫什么？

0: 呢？假装消费网站。
1: 是，你就光看这个名儿你就挺吸引人的。什么叫假装消费？说这个网站的名字叫 Food Never Comes， 就是 Food 就食物，就直译过来就是食物永远不会来。
0: 嗯，
1: 这个界面吧，它设计就跟一个外卖的 APP 一模一样，刷菜单、加购物车、填上我们的收货地址，然后下单，然后你甚至还能看着这个骑手的这移动轨迹是靠着你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但是永远不会敲你们家的门儿。全程很逼真啊，唯一的区别就是你不用付钱也等不到吃的。
0: 这是一个外卖软件，
1: 嗯，
0: 主要是治理吃货，是吧？帮你抑制胃口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他到了咱们这个国内呢，评论区也是直呼啊，说我真的很需要这个，啊
1: 嗯，
0: 我需要的不是那口吃的，
1: 嗯，
0: 是点完提交订单，看着骑手在地图上移动那种片刻爽感。
1: 其实看到这个事儿，哎，我其实有一点挠头，
0: 理解不了吧？
1: 对，这个爽感哪儿来？请问
0: 你又吃不到东西？
1: 我饿，我有需求，我想点这个吃的，结果他就是不送到我的这个这送到我的嘴里边儿，对。我爽感在哪儿？请问
0: 大概率如果我要用这个软件
1: 啊，
0: 我看他送到送不到，
1: 啊，
0: 我会暴躁，然后我会移动到真的外卖软件，然后点更多的吃的。
1: 但是我后来又转念一想，我好像有点理解，就是子琛之前在节目里边说的他那种体验感受。
0: 哦，
1: 他晚上就巨饿的时候，他干嘛呢？他就点开那个网页或者是短视频平台，
0: 哦，
1: 他就看那个吃播博主在那吃播。
0: 哎呀，
1: 他就觉得呜，哦，人家吃了，他就也吃了。
0: 啊，
1: 所以你这个反应，所以我就觉得好像
0: 这是什么脑回路，
1: 好像跟这个有点异曲同工。
0: 有人
1: 他就假装吃了。
0: 有人说这个网上怎么说的？有人说，嗯，说，现在大家呢就是。有人讲说我真的很需要这个软件，
1: 嗯，
0: 有时候只是因为嘴巴没味儿了我就下单了，
1: 嗯，哦，
0: 有的人说我刚下单就后悔了，可是店家已经准备做餐了，
1: 嗯，
0: 退都退不掉，
1: 嗯，
0: 没事儿，
1: 嗯，
0: 他也送不到你那儿啊，嗯。还有人说减肥不咋饿，但是嘴就是馋，
1: 哦，
0: 哎，就嘴馋，
1: 对，
0: 是吧，
1: 馋，
0: 到饭点不饿，但是不点顿外卖浑身难受，
1: 嗯，
0: 那这个软件就太适合你了。
1: 还有人甚至在评论区许愿呢，说能把我接入到骑手系统里边吗？
0: 嗯，
1: 真人带跑，啥也不送，就纯锻炼那种。
0: 你是认真的吗，朋友？还有人格局打开了，
1: 嗯，
0: 说这个东西要是改成存钱宝，
1: 哦，
0: 更了不得，每次假装下单，
1: 哦，
0: 但是你真的花钱啊，你就真往账户里存上一笔钱，同等金额的钱
1: 啊，
0: 但是他送不到你嘴里东西，一周下来你看看你忍住没花的那笔钱最终到底能攒多少钱。这真是个好主意，
1: 哎，真的是还能攒下钱来呢，
0: 啊，
1: 但是除了假装消费还有一些什么怎么样不花钱但获得花钱的快乐。有朋友就说了，嗯，假装养孩子。
0: 这怎么假装？
1: 就是从孩子出生那刻你开始算，给他买衣服、买奶粉、打预防针、什么早教班、幼儿园、兴趣班，
0: 嗯，
1: 全程就靠假设。你去设想，如果我要有一个孩子，我得给他花多少钱，然后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变相的攒下更多的钱。
0: 还有人假装养宠物，
1: 嗯，
0: 啊，比如说云吸别人的猫猫狗狗，在购物车里给自己的猫狗加购一些猫粮、狗粮啊、玩具啊、小窝呀，
1: 嗯，
0: 然后心满意足的，发现宠物是假的，但快乐是真的，
1: 嗯，
0: 同时也攒下了钱。那我就想起了多年前，
1: 嗯，
0: 有一个叫 QQ 宠物的东西。我也给他好像买过吃的，买过喝的，还买过衣服穿。
1: 但关于这个事儿吧，心理学家又说了，说这个用户虽然省去了购买环节，但本质上仍然是在通过模拟这一流程来获取大量的这个大脑渴求的那一份多巴胺的满足感
0: 啊。所以说到底啊，假装消费只是在想要和得到之间给您加了一道缓冲，
1: 嗯，
0: 把购物车里的东西多放一周，你再回头看到底自己是真需要还是只是手指想动一动，
1: 嗯，
0: 那一刹那间的多巴胺冲动消费呢。
1: 嗯，
0: 哎，欢迎各位呢，也可以在这个小时啊，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哎，你有没有过只逛不买，
1: 嗯，
0: 疯狂加购物车，最后
1: 又清空？
0: 当然，这个清空是那个清空，而不是说消费清空的，啊，
1: 对，
0: 您怎么看待这种云消费、假消费？
1: 嗯，
0: 你觉得它能不能治愈你呢？
1: 嗯，
0: 哎，你想不想尝试一下呢？
1: 又或者是大家可以脑洞大开一下啊，就是除了虚拟点外卖，您还想要什么样的假装消费模拟器？
0: 哎，
1: 我这不是说了，这就假装点外卖啊，可以假装买车，假装预定一趟旅行，假装抢个演出门票等等等等，您想要假装买哪种？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可以把我想买的东西都买到啊，那真的是不是小美满了，那是大美满啊，太棒了。很多朋友呢都是在想象着自己购物车里的东西能够被进攻，
1: 对，
0: 享受的是下单那一刹那的感觉
1: 啊，对。所以就是刚才像你看，比如说咱们说到这个假装消费这件事儿，心理学家说到的其实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当下的那一刻的什么多巴胺的那种满足感。
0: 但是也有朋友刚留言说了啊，说不是的啊，主持人，
1: 怎么了呢？
0: 我享受的不仅仅是下单那一刻的多巴胺，我享受的是真正的拆快递的感觉。啊，东西得到你手跟前儿，是吧？
1: 真的是有道理啊！你看，我们这个静木这位朋友说了，说我其实不是假装，但我觉得也是一种理财的方法
0: 啊。
1: 从没有结婚开始，我就特别喜欢黄金，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戴上老气。结了婚之后呢，各种首饰也都有了，但是我开心了，也想买黄金；不开心了，也想买黄金
0: 啊，
1: 就开始买银行的黄金。
0: 哎呦，
1: 最后都提成现那个提成了金条。现在又翻了好几倍，也算是一种理财了。不过还是要在这儿是说明一点啊，投资需谨慎。哎，
0: 咱们开心或不开心的时候，你看我要开心的时候呢，我就点个外卖吃了；我不开心的时候，我也在吃点。结果我长的是肉，你看人家开心不开心，买的是黄金。哎，这也是凡尔赛的一种吧，这位朋友啊。
1: 布鲁弗莱这位朋友说了，如果是假装养孩子。我推荐大家一个游戏
0: 哦，
1: 叫中国式家长、
0: 哦、
1: 就模拟你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结婚。哦，还真有这么一款游戏吗？
0: 那我觉得

0: 那你是不是要很长时间、
1: 嗯、
0: 还是说你把它压缩到比如说一个月或几天之内、
1: 嗯、
0: 然后把它慢慢养大、
1: 嗯啊嗯、对，
0: 但我觉得还真不一样，
1: 对，
0: 就是
1: 不一样，
0: 你玩游戏你养一个孩子、
1: 嗯、
0: 你模拟的是一种感觉，
1: 对，
0: 但你真正有了孩子之后你要再去把他生养照顾抚养长大，那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咱就拿一个非常浅显的一个例子来举例吧、
0: 嗯、
1: 就是你要玩这个游戏哈，在游戏里边养的这个孩子他可能半夜不会啼哭把你踹醒让你给他喂奶喝，
0: 在现实生活当中每天晚上都会
1: 一个整觉
0: 对，都会发生啊，体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如果可以，如果可以，你想假装买什么东西？如果可以的话说，比如说假装买车、买旅行、买演出门票、你最想假装买到哪种东西？
1: 其实有些快乐不一定非得靠假装这件事情。如果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橙子聊天室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参与互动，这一份快乐马上就能唾手可得。
0: 因为一会儿要抽奖，
1: 是的，马上
0: 我们会的四拿再抽一轮奖，
1: 对。
0: 送出的是我们的大橙子的定制版的小风扇一个，
1: 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喽。
0: 在即时新闻 APP 搜索大橙子聊天室。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烹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7: Let's go
6: Let's go。

0: 哎，你说吧，刚刚把我喊回来，啥事儿啊？
1: 唱歌呢，唱歌呢。我们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那拿着小板凳，前排就坐，已经乖乖等着了，你说就等唱歌了。哎、
0: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真的是啊，防不胜防啊。
1: 哎呀，你谢谢我，
0: 没接没准备着，思达来了一个意外，我都不知道啊！突然说麦老师，我给你准备了一首歌，你还唱一唱吧。
1: 他是寻思了，你给我准备了一首歌，是不是应该你唱给我听？我说不，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很多听众朋友，包括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说了，刚才上一个小时，明明在视频直播间已经听到麦老师唱歌了，但是听的不就尽兴啊？这个小时安排。好吧，
0: 行吧，既然都到这儿了，我就被安排了呗。好，来，我们演唱这首歌曲，邀请大家共同来去演唱。
1: 大家可以先猜一猜，
0: 先猜一猜。因为我们猜回复猜歌两个字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猜歌，现在可以看到四行字母。我们通过字母来猜一猜，这是哪首歌呢？这首歌其实我刚刚真的是没猜出来，但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共特点，就是它四句前四个字它都是一样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读一下吧。
1: 行，
0: 好不好？第一行西呢诗呢兹特波。
1: 哎，第二行西呢诗呢兹一七。
0: 西呢诗呢这个兹呢呵。
1: 这个在里边没有啊，这两个字。最后一行西呢诗呢兹西特。
0: 哎，你看它特点是西呢。
1: 是呢，
0: 嗯，是呢，是呢，是什么歌呢？哎，您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唱出来，唱给我们听，好不好？
1: 对对对。然后呢，我看到这个刚才卡尔斯特说，大麦子，你们开直播了吗？我们都开了一个多小时了，在我们的您方便的情况下，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下载好了之后，首页里看点直播就能看见大橙子聊天室，点进来之后就是现在视频直播间了啊。
0: 是的，那咱们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唱起来吧。咱们唱着唱着应该就知道这是哪首歌了，好不好？
1: 听听麦老师的唱。

0: 这位歌手的声音以清亮和辽远著称啊，我的嗓音可能真跟人还真不太一样啊。
1: 我们来有请李健老师登场。
0: 这歌调调还是蛮优美的啊，我们一起来演唱，把您的歌声也发送给我们，一起我们听一听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等待着聆听各位。<笑>

0: 来吧，掌声送给大家。这首歌我觉得唱起来哈、还是很优美的，
1: 是的，
0: 是吧、尤其是李健他的这个歌声，你看你其实如果你光听的话，你感受不太到，
1: 对，
0: 但你一唱就知道他那个真假声的那个转换，
1: 是
0: 挺难的，其实
1: 啊，
0: 李健的歌声还是很高亢的，
1: 但麦老师唱的依然很好。
0: 一个假声居多吧。
1: 你看这个 Lin Song 就说了，麦迪老师唱的真不错。
0: 感谢大家啊，谢谢大家的这个捧场啊。然后我们也听到，希望听到更多高手的声音。我相信很多朋友其实唱歌，依旧能唱出自己的风格来。
1: 对
0: 啊，传奇这首歌很经典，我们来听听啊 ，Vitas， 你听听这名
1: ，Vitas
0: 是不是？来听听他的演唱。
2: 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
1: 好，
2: 想你是你
1: 在哪儿了？
0: 在哪儿呢？
1: 晴天。
0: 你在笑什么？
1: 我在笑他这种很松弛很 chill 的这种感觉，
0: 是不是？而且每一
1: 次想你
0: 每一个响还都是气泡音
1: 啊，
0: 想你
1: 不错不错啊，
0: 不错，很好听啊。
1: 再来看看我尔康，来听一下啊。

0: 唱的不错啊。
1: 来，再听伯伯。
0: 嗯。
2: 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
0: 眼前，
1: 这女生应该是刚按李健那个调唱的，
0: 对，
1: 有点低
0: 哈，有点压，
1: 应该唱那个
0: 王菲
1: 那个，
0: 王菲老师的
1: 是吧？
0: 来听听真真。
2: 想你是你在天边，
1: 哇哦！
2: 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间，
0: 唱得很好，虽然说感觉声音或者力道没有使得那么大
1: 的劲儿，
0: 哎，但是能够听出来是有功底的，
1: 对，语感很好，
0: 对，
1: 就是那个唇齿的那个感觉，
0: 是
1: 咬字的感觉，
0: 尤其到最后的那个声音的那个尾音，最后的一个收啊，我觉得还是很讲究的。
1: 所以说我们的听众啊，高手很多，对不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因为视频直播间有更多的精彩。
0: 马上我们就要抽奖了，
1: 是啊，在我们的这个即时
0: 新闻
1: APP 啊，即时新闻 APP， 然后呢搜索大橙子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马上我们来抽奖，看看今天这一轮是谁获得奖品呢？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我们总能碰到两种极端的人，一动就出汗的和就是不出汗的。
2: 那么问题来了，这两种人谁更虚呢？
3: 其实他们各有各的虚法。先来说说一动就出汗的人，如果呢只是吃饭的时候爱出汗，这是味觉性多汗，正常。如果是紧张焦虑时流汗，这是精神性发汗，也没啥毛病。但是如果你没被热着，也没运动，莫名其妙就满身大汗，甚至衣服都湿透了，这是继发性多汗症，身体啊指定是有点毛病，警惕甲亢。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多，伴随有吃得多拉得多的症状，或者低血糖，血糖低时啊交感神经兴奋，也会调节汗腺大量排汗。
2: 那不爱出汗的人又怎么虚了呢？
3: 如果天生汗腺少或不发达，流的汗就是比较少，这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情况是自己都快被冒热烟了，以及剧烈运动了，能感觉到身上真的很热，但就是不出汗，那身体可能有点问题。警惕皮肤病，汗腺被堵住，有汗也排不出，或者是神经有损伤，不刺激人体排汗，又或者是甲减，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少，身体不乐意产热，一样不出汗。总之呢，一般情况下，只要是身体没啥毛病的，爱出汗和不爱出汗都是健康的。但如果是一动不动还大汗淋漓，又或者是动来动去还不冒汗的，身体啊都虚。哦，对了，至于流汗排毒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出汗等于排水，所以如果你爱出汗，记得多补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好，18:3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上听，我是麦迪。
9: 大家下班可乐，我是思达。
8: 关注一下路况啊，现在呢在北二环东西双向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西二环今天表现也比较好啊，哎呀，明显你会感觉孩子们放暑假了。
9: 对。
8: 没有接送孩子那波人了，明显感觉这个路况啊，虽然是晚高峰，但是整体而言要比上学的时候好很多。比如说西二环、东二环现在都是比较好走的状态。南二环呢，现在东往西方向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有压车缓行，但是没有堵点。
9: 是。
8: 但是有堵点的是出现在了南二环过了平安大街，由西往东方向堵车堵到了玉祥街这个路段。
9: 对，相对来说环线还比较好走的，但是就是淮安路高架上啊，我看到有一长截的堵点，而且是东西双向的点，是从胜利南大街就开始了，然后呢一直延伸到了翟营南大街，东西双向目前桥上都不太好走啊。
8: 其实大家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吧。您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去说说路况。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两天那个天气啊，也是小孩的脸一样非常多变。一到了傍晚晚高峰的时候，这天儿就开始变脸了。这几天大家也非常的关注下雨的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相关的天气的一些预警吧。因为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的傍晚啊6:28，也就是刚刚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我们要来提示大家，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石家庄还有沧州以及以南地区有较强的雷雨天气，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者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这样的一个程度。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00毫米，雨还是不小的。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等地呢有分散性雷雨，局地1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所以呢要请注意防范山区，包括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包括低洼地区积水风险，这一天大家出行要注意防范。 防范，注意安全。
9: 是的，刚刚看到松月这朋友在咱们微信后台说了，说藁城下冰雹了，要给咱拍。

0: 一张照片，
1: 东边吧，是不是？
0: 哎，对，是。看这个冰雹
1: 啊，还不巧啊，
0: 是。不知道现在在这个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哈，您那里的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或者是您那里的这个路况如何哈？也欢迎您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1: 夏天你别看下雨，但是呢气温也并不低，感觉很闷热。
0: 对，
1: 尤其是闷热的天气会造成我们在外面一天回家之后皮肤会出油很多，然后平时你在夏天女生更是你化妆你涂防晒，晚上回去之后在脸上厚厚的一层呢，
0: 可不是，
1: 所以一定要做好清洁工作。清洁工作的话，那洗面奶是关键啊。今天呢给您带来一个清洁好手，雅诗兰黛的最新版本的红石榴洁面，及清洁养肤提亮于一体。哎，你是的，没听错，这个洁面它能提亮您的肤色，盛夏特惠，特别合适。观其这一支洁面，这一大管啊，要卖到300多块钱。今天乐商城我们盛夏特惠188块钱一支，而且您今天买一支，我们再送您一支，到手两大支，188，合下来这一支还不到100块钱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是的，很多女性朋友啊，发现自己用了好几百、好几千的护肤品，一直在用，但那就没什么效果。关键问题出现在我们第一步，洗脸这件事儿可能就没有做到位，没做好。我们后面再用的大多的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啊、化妆品啊，可能都是白花钱了。那这一款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啊，它一打开就是您能闻到一股很清新的这个红石榴味儿啊，因为里面就是添加了双倍的浓缩石榴汁儿，保湿、补水、提亮肤色，所以每次呢挤出黄豆粒儿那么大小，就能够打出非常超级丰富的泡沫。这个泡沫呢深入到我们的毛孔的深处，然后帮我们的肌肤进行一个深层清洁。但是您放心啊，清洁力度够的同时，洗完脸之后它一点不紧绷，而且洗完脸之后你就像是给皮肤做了一次 SPA 一样，每一次用完之后那脸上的毛孔都像是在自由呼吸，你感觉整个脸都清透了、清爽了。
1: 而且它呢是一支双效，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洗脸能够洗出亮度来，越洗越亮。而且呢怎么说呢，用完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就会发现你的毛孔就变得细腻了很多，而且你把它打成泡沫吧，后涂在脸上几分钟，我甚至都能当清洁面膜来用脸上油光也不见了，把脸洗干净，清清爽爽的，我觉得这比再多美妆都要怎么说呢重要。你用了之后你会感慨，这真的是大牌啊，雅诗兰黛人家出化妆品好用，
0: 对，
1: 人家出护肤品好用，出洁面照样好用。今天一大管观其卖到300多，今天乐商城夏日特惠188，买一赠一，到手两大管非常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下单来试一试。
0: 哎，咱脸洗干净了啊，身体的护肤也不能落下。夏天啊，这个后背长痘，皮肤粗糙的朋友，您可以考虑一下换咱们一下这个沐浴露试试。因为同样您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个老牌国货今天给大家来是满屏的清爽沐浴露啊，精准的改善什么呢？我们的后背容易起痘是吧？身上有这个鸡皮肤，坚持使用下去，你会发现你的皮肤肉眼可见的能够变得细腻又光滑。它里面特别添加的就是满瓶的青花椒植萃专利啊，平衡我们皮肤的水油，同时呢泡沫也是非常的绵密和细腻的，自带那种高级的橙花香，洗完了之后香香的，而且还特别舒服，很清爽。
1: 对，
0: 原价是89块钱一瓶，现在厉害了，99块钱到手三大瓶，而且都是正装啊，还送您试用装8毫升的小样5片，58，这是40毫升了，就、
1: 哎、厉害啊！
0: 同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啦。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这首歌送给一切相逢和告别，把遗憾交给时间，时间会冲淡情绪的潮涌，遗憾终会释然，此刻拥有就是圆满。特别推荐理由，克制却浓烈，陆先森乐队，南北。
3: 哈雷，可思绪还在纷飞，不睡就等待下一个天黑，倒退回忆里一场雨水，想念寒夜里起飞，下坠。

0: 总是种遗憾。
1: 古人太酷了，
2: 哎呦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3: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十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2: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不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3: 哎，谁让你穿出去了？古人只有在家的时候才会单独穿一件纱衣。到了晋朝呢，两裆诞生了。两裆就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中间用两根带子作为连接，没有袖子，只挡前面和后面，这就是两裆的含义。
2: 既挡背又挡心，并且没袖子，这不就是背心吗？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8: 英俊潇洒，
7: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8: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7: 我们，陪你下班，
9: 下班喽。
7: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8: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7: 卸下压力，
8: 提起笑肌，
7: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8: 社恐不存

0: 强的雷雨，一个小时降雨量达到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下班人群注意防范。
1: 这是在18:17左右的时候发的啊。刚才看这个松月这位朋友，不是说搞成下冰雹吗？
0: 对。
1: 然后又给咱发了一张视频，发了一个视频啊。再次来提醒我们正在行车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在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啊！如果您要是赶上这个降雨降水的天气的话啊。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这个跟大家再来说两条最近的热点消息吧，来分享一下微博上的热点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出去玩啊，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假期会出去玩，尤其是北方的朋友喜欢去南方。
1: 对，
0: 你去到南方，尤其是一些这个自然地貌啊比较丰富的地方，比如云南，你说我采点东西摘个水果吃，感受大自然，这个时候千万别瞎吃，因为很可能会中毒。你知道吗？最近呢，四川康定市民龙女士上山采摘野生菌，返程途中她偶遇到了当地山里边熟悉菌类的本地的小孩小朋友。小朋友看着这个龙女士啊摘了好多的野生菌，小朋友就主动的问说，阿姨你别动，我帮你甄别一下啊，看一看。一句说不能吃的我可都帮你挑出来扔了啊。她才恍然意识到，哦，我摘的东西还能有不能吃的吗？筛选丢弃了大部分有毒蘑菇，最后发现仅少量安全可食用的牛肝菌被小朋友留下来了。而且你知道吗，特别险，其中还包含了这龙女士用 AI 识别的误判的有毒菌种，就 AI 识别说没事儿，但人小朋友给识别出来的，这其实是有毒的。
1: 有毒的，所以说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相关人士也说了，这个野生菌类啊辨别的难度挺高的，没有十足把握咱千万别随意的去采摘去食用啊。
0: 路边野花不要随便采，
1: 哎，
0: 这路边的这个蘑菇也别随便摘。
1: 是的。
0: 再来关注到一位演员，大家非常熟悉的王祖贤，最近呢他授权 AI 复现经典银幕形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回忆杀。
1: 说最近呢这个国产网游天下啊正式宣布演员王祖贤出任其18周年的品牌代言人，双方呢还将合作推出了一项特别企划，说王祖贤授权使用 AI 技术将其过往的经典银幕形象聂小倩进行了数字化复现，并以短片的形式重现在这个游戏当中啊。那么王祖贤也提到了，说我也很幸运，曾经陪伴过很多人的青春能够被大家记在心头。那么根据了解呢，说这款游戏天下 IP 自2008年上线以来，是以《山海经》为蓝本，构筑东方玄幻世界，然后覆盖端游和手游等多款产品，已经累积千万级的注册用户了。网友说，这小倩啊，实现了赛博永生啊。
0: 说到这个王祖贤，大家应该想到的就是非常经典的他和张国荣的《
1: 倩女幽魂》。
0: 对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就以这首歌曲经典的歌曲来去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提醒大家，如果现在您还没有在回家的路上的话，没啥事儿，咱们早点回家，因为一会儿可能会下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喽。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今晚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平行志愿投。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

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

玉蜀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

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

0: 看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

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升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风吹山上月落如水影绵绵，缘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

已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

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忘矣。

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无都赋》中也说：仰南斗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

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升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玉宇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

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

西家，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联手，下着飘转

0: 刺，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

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

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

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

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也难我听风吹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天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夏，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七点到九点陪伴着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广播，我们的这个网络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遭遇到了一场暴雨，尤其是石家庄的朋友下班的时候肯定很多人被堵在了路上，因为雨太大啊，很多路段都出现非常明显的积水，基本上都能淹到小腿高有的地方，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都说不敢走了，然后呢昨天晚上感觉雨情啊也非常的危险啊，所以很多朋友呢是在昨天晚上，我看有发朋友圈的在单位待到了10点11点，等这个水啊排得差不多了才敢往回家走啊，昨天半夜才到家。
1: 是，所以很多朋友就开始问了，说哎呦咱这个河北的这个雨啊到底什么时候能下完呀。我们来看到河北天气啊，在今天早上的5点，省气象台继续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今天和明天23号到24号，咱全省依然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的，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依然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而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啊，再次来提醒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0: 这两天啊这个河北的天气如同复制粘贴一样啊，每天一到了傍晚下午这乌云就来了，然后就感觉这天气啊就要下雨了，所以现在呢是放暑假了，家长不需要接送孩子了，提醒您上班族咱们早点规划自己的下班行程。今天早上在快乐出发，我们继续来去有奖答题，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平台来打卡留言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养成好习惯。

0: 每天打卡赢黄金小马。
1: 哎，
0: 今天早上奶茶猜什么呢？
1: 嗯，
0: 咱们依旧延续昨天的主题，猜一猜暑期那些经常重播的超级经典的影视剧作品。
1: 哦，
0: 哎，今天难度啊没有那么高，我个人觉得还好啊。三张图片分别对应的是这三部剧当中的三个主人公。
1: 哎，
0: 您看看啊，通过他们的妆造、他们的造型、他们的形象，您能不能一眼猜出来？哎，这不就是我小时候看的那个什么什么剧吗？你把这个剧名打出来，把这角色的名称打出来。
1: 嗯，
0: 啊，留言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就可以了，
1: 是
0: 啊就可以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的奖品。
1: 哎，麦老师说的这个今天这个题哈，
0: 哦，
1: 难度没有难度，几乎没有难度，难度不高，
0: 还行，
1: 是吧？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哪个电视剧。这样吧，既然是如此，那大家这样，证明您看过这部电视剧，我们一人一句里边的经典台词怎么样？
0: 也可以附带一下，
1: 是吧？你哪怕说我这里边的这个人物他叫什么角色，是吧？他演的是个什么角色，然后他当时在里边的这个人物的名字叫什么，或者说他的一些特别经典的一个什么台词，哎，看大家能不能说出来。
0: 哎，这是附加题啊，这个不在我们必答之列，但是如果您能答出来，这肯定加分，是不是？
1: 纯属娱乐，咱就玩一玩。
0: 如果我跟你说，昨天真的是，昨天有人特别厉害，昨天我们猜的是电视剧，四个电视剧，有人不，假如我说这电视剧难不倒我，直接把这个电视剧的配乐
1: 啊，配乐是吧？
0: OST
1: 人物的对话什么的都说出来了，
0: 直接把歌词打出来了，
1: 你看看，
0: 唱出来了都。欢迎各位，我们一起来波回忆杀吧，主要是回忆当年啊，我们暑假的时候啊，反复来去观看的这些经典的影视剧，现在经常翻看依然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我们欢迎各位来去回复早安奶茶来互动。这三个图思达你一看应该也都能认出来，对吧？
1: 对，
0: 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剧？
1: 这三个，
0: 对。你别这么笑，乐啥呀？傻乐？
1: 不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三个，我是这意思。
0: 哦，都熟，
1: 对，真的很熟。但我真的觉得当时，你像没有现在这些技术啊、后期呀、P 呀、或者滤镜啊什么的哈，磨皮，当时的那些人物，包括你看，你尤其是第一张图里面两个女主角，我真的好美好美。
0: 第一个
1: 妆造真的是
0: 第一个图代表的剧啊，我来提示一下吧，大家光听广播的朋友可以来简单猜一下，第一个图和错过有关。
1: 当时错过，但是这辈子对了。
0: 你看看啊，机缘啊，
1: 哎，
0: 这个是机缘。
1: 对，可喜欢看了，小的时候我觉得，对。
0: 第二个图的电视剧呢，我觉得跟啊睿智有关。
1: 哎，
0: 是吧？这第三个图啊，哥哥。
1: 啊，
0: 主题词为哥哥。
1: 哥哥。
0: 俺也一样。
1: 有那味儿了。
0: 欢迎各位可以来去根据我们的提示，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一起来打卡留言。7:05，我们也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最新消息。财政部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其中呢，全国税收收入约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晨光近日披露，针对全国29个都市圈日均3亿人次通勤的痛点，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已纳入到国家“十五五”重大工程，计划到2030年实现主要都市圈1小时通勤人口覆盖率达75%。
0: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日前表示，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过了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共177个城市。
1: 工信部锂电池及类似产品标准工作组秘书处已组织成立了标准项目组，定于7月27号到7月28号会召开10项固态锂电池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讨论会。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一款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的创新药。
1: 和房产有关的一组消息，来关注到中指研究院不完全统计发现，今年以来啊，超80地发放购房补贴，主要涉及到普惠性补贴、卖旧买新补贴、人才补贴、婚育家庭购房补贴、其他特定人群补贴这5个方面。
0: 数据显示，截止到21号，已经有超过了70家 A 股上市房企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55家房企出现亏损，另外有21家房企微幅盈利。
1: 再来关注汽车，新能源车开始卷起了重量，轻量化成为这个车企的新卖点。说2027款的星途 ES 近日上市呢，那这款新车呢，全系是搭载飞鱼2.0全铝底盘，簧下减重60公斤。
0: 今年暑期豪华汽车开始集体大降价了，如果最近您逛过 4S 店的话，你会发现啊，很多的传统 BBA 的一些豪华品牌现在降价幅度是非常大的。其中比如说经典的奥迪 A6L 现在裸车价格直接25.8万，现实当中我知道石家庄的很多 4S 店指导价比这个还要低一点啊，指导价36.98万元的 Q5L 终端价格现在24万左右，下降了近13万元呢。
1: 一组企业消息，来关注到2026年财富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日前发布，国家电网以5553.7亿美元营收居首，泡泡玛特、蜜雪野集团还有老铺黄金这3家新消费公司首次上榜。
0: 蚂蚁国际近日宣布已经完成了 A 轮的融资，据悉呢，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会用于拓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的投入。
1: 小米公司近日将2026年全年智能手机出货目标从约9000万部上调至1.1亿部，增幅约16%。上调的增量部分呢，主要是来自低端机型。
0: 继续来刷新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快将于本周对数10个国家会加征新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加米尔·格里尔21号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暗示到，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
1: 当地时间7月21号，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表示，在美国关税宣布之后，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卡尼呢还表示，如果新关税生效，加拿大呢将考虑所有应对选项。
0: 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啊，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的冲击，当然呢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软化立场，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
1: 韩国国会近日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
0: 关注体育动态，中国排协官宣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全队呢已经抵达了澳门开始备战。根据安排，中国女排将在今天晚上7点半对阵美国女排。
1: 重庆本土车队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11号到13号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上实现零的突破。
0: 今天早安心语呢跟节气有关，因为今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 大暑节气呢也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
1: 嗯，
0: 在今天凌晨3:12左右呢，我们迎来大暑。大暑是一年当中啊上蒸下煮到达极点的时节，下一个节气就是立秋了。
1: 嗯，这个时节呢，宜夜卧早起啊，中午呢小憩15到30分钟，避暑养心。避免咱们熬夜，还有大暑时节也是荷花开得最盛的时候，亭亭净植，不惧烈日，也愿大家都保持一种宁静，好运连连。
0: 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我听说唐朝皇帝最头疼的事是嫁闺女，这是真的吗？
3: 这么说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啊，唐朝的公主确实是不好嫁呀。数据显示，唐朝一共有210位公主，真正嫁出去的只有130位，是所有朝代当中最少的。为了给公主找对象，唐朝的皇帝们可谓是操碎了心呐。咱就说唐太宗，为了嫁闺女，亲自向世家求亲，结果还被拒绝了。唐玄宗想把自己的妹妹玉贞公主嫁给当时的名人张果，结果也被拒绝了。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唐朝的公主这么难嫁呢？首先啊，当然是因为礼节太多。唐朝公主下嫁，驸马的父母姑舅都得行礼。婚后公主也不会像普通的儿媳妇那样伺候男方的家人，相反，公主的地位比公公婆婆还要高。公主死后，驸马还得像供奉自己亲爹亲妈似的为公主服丧3年。这第二点呢，就是唐朝的公主喜欢搞事情，因为家风开放，地位崇高，所以唐朝出了很多骄横跋扈的公主。你像脾气小点的啊，永福公主，她就敢当着自己皇帝老爹的面直接怒摔筷子。这脾气大的呢，你像宜城公主，因为驸马跟侍女搞暧昧，她就直接拿刀把侍女的耳朵鼻子割了下来，把驸马的头发全部耗光。这最恐怖的还得是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动不动就插手朝堂，涉及谋反，搞不好全家一起玩完啊！所以唐朝的公主一般人是真不敢娶。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鞋。

0: 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7:1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早上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4: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3: 今天晚上感觉，今天早上感觉大家胃口很大嘛、今天猜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通过三张图片来猜一猜当年暑假的时候经常重播的那些经典影视剧。
4: 对，
3: 我们找了三张这个影视剧他们当中的主人公一个照片，然后让您来回忆一下啊，就是这是什么剧，这个人物又叫什么。刚思达还说了，大家呢如果觉得不过瘾也可以来答一答啊，就是附加分，您可以来去说一说这个剧当中那些经典的台词，经典的桥段，
4: 证明您看过这部剧。
3: 是啊，也可以的啊。刚才呢有朋友已经开始答题了啊，有朋友说，哎，今天早上这题简单呀。
4: 太简单了，
3: 第一个是妲己二姐妹。刚刚谁说来着？
4: 对，刚才有一朋友说，第一个是这个《封神榜》里的妲己姐妹，
3: 啊，
4: 还给人起个名叫妲己姐妹。
3: 还有朋友也非常的可爱啊，这位朋友7864，我觉得他是懂幽默的。他说第三个是刘关张一个头磕地上，结为了异姓兄弟，保着唐三藏西天取经。这个剧的名字叫《红楼梦》。
4: 您倒是一个都不落啊。
3: 哎，您是懂幽默的啊。然后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朋友也在答题，我觉得今天主要的题目呢难度不大啊，但是也有人说，哎，好像第一个有点不太知道。你看啊，曾一路同行也好，包括还有刚刚尾号是6648，他们都说第一个答不出来，第一个不知道，看着眼熟这个女演员，但是具体这女演员，这两个女演员演过啥呢？他俩还是在一部剧里面。
4: 那估计答题的这位朋友还年轻，
3: 是吗？
4: 你看《动物园》里当动物，这位朋友留言说这三个题他倒是都答对了，但人家总结了一下，我觉得很点睛啊。他说，
3: 怎么了？
4: 第一个是情，第二个是智，第三个是义。麦老师，你出题的时候是不是就奔着这个目的出的？他太懂你了。
3: 哎呀，真是总结的精辟啊！
4: 然后他后边还说了，说暑假于我而言已经是昨日东流水，奈何花落去了。说当年一起看电视吃西瓜的小伙伴们也都散落到天涯海角了。
3: 听着还挺押韵的了。哎呀，这怎么得了啊？如果想他们了，一起可以联系一下吃顿饭了。
4: 哎，可以。
3: 还有这位朋友哈，尾号是9811，说，哎，我第一个第二个我都知道，尤其是什么呢，第一个我来说说他的主题曲，我还记得叫做烟雨唱扬州，里面有一段
4: 对
3: 特别好听。
4: 是
3: 第二个，哎呦，这开启了国内戏曲戏说剧的先河。我还第一次听这个说法，说第三部剧非常之经典，
4: 对，
3: 主题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第一个 river go to the east，
3: 第二句是啥
4: 我忘了。
3: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4: 对对对，
3: 开玩笑啊，这三部剧呢都非常的经典，无论是他的形象还是这个剧中的人物的台词，包括他们的 OST 啊，就是他们的这个主题曲，印象深刻，伴随我们度过了很多年的夏天的暑假。
4: 是的，是
3: 的。而且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位朋友说的是的，当年陪着我们一起看这些剧的人可能现在都小伙伴们都已经各自忙碌啊，都已经成为了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
4: 对，
3: 然后再去看这些剧的时候，你好像也是觉得那么好看，但是你又觉得不像当年，但是这种熟悉的感觉又会把你一把拉回当年的那个情景，挺有回忆的感觉的。
4: 大家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来答答题，回忆回忆吧。
3: 7:22，我们也继续来刷新一下省内的一组资讯，进入资讯来了请签收。
4: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到时政方面，我省呢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截止到7月20号，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当中，228对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
3: 日前，我省多部门建立全省劳动关系协调员电子信息库，全面开展人员信息入库的工作，提升全省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工作质效。
4: 雄安新区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并解读雄安自贸试验区改革示范项目接榜挂帅的榜单任务。那么本次的榜单呢，是紧扣雄安新区承接疏解、产业发展、扩大开放等重点工作。
3: 京津冀三地近期联合发布了2项碳普惠领域地方标准，统一了减碳、碳减排量核算规则。
4: 京津冀加速推进跨区域医疗协作，目前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妇产科、睡眠医学等多学科专家每周到沧州市中心医院常态化指导会诊。
3: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平行志愿投档情况统计，包括各高校专业的河北投档最低分昨天正式发布了。
4: 石家庄市2026民办小学、初中摇号昨天正式开启，现在呢，登录报名系统就能查到最终的摇号结果。
3: 民生消息，暑期学车热潮来袭，石家庄全市科目一考试的需求激增。石家庄市车管所呢，首次组织了全市统一的周日科目周一。周日科目一加考专场，7月19号专场考试圆满收官，共计呢有7864名考生在7月19号顺利复考，收获了群众好评。
4: 今年的暑运以来，独自乘机的无陪儿童出行需求持续上涨。石家庄机场呢是精准的对接旅客这些出行需求，针对5到12周岁单独出行的未成年人，全程专人看护，闭环接送服务。
3: 近日，衡水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工作，交出了亮眼的答卷。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全市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新增开户人数、贷款发放笔数、放款金额这3项核心指标，在全国第3批23个试点城市当中均位居前列。
4: 身边的活动来关注到，9月10号，北京交通大学将在雄安体育馆举办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这将是北交大在启动建设雄安校区之后，在雄安举办的首个校级活动。
3: 2026山海关非遗嘉年华第2大主题篇章《寂静盛夏非遗杂技江湖会》即将上线，明天到8月2号，首批国家级非遗吴桥杂技专业演出团队将空降山海关。
4: 近日，邢台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迎来了首场骑行挑战赛。根据了解呢，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全长是111公里，东起仁泽区
3: 饮马河，
4: 西至呢信都区邢台大峡谷景区，在6月28号是全线贯通。
3: 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2026年度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启动以来，石家庄市报名人数已超5000人。那目前呢，大赛报名通道仍在开放当中，各位您也可以通过河北体重管理年活动这个支付宝小程序进行网上报名。
4: 不少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体会，说明明没什么大事儿，可就是情绪不好，这种莫名的低落可能会和身体缺乏维生素 D 有关。夏天呢是身体合成储存维生素 D 的一个黄金时期，在不暴晒、不晒伤的前提下，建议大家每周2到3次，每次5到30分钟，把前臂和小腿咱们放在阳光底下，可以充分的储存维生素 D。
3: 有什么心情不好的呢？晒晒太阳，去逛一逛公园，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一下。当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跟大家一起来去，怎么说呢？醒醒脑，是吧？同时呢，怀念一下过去，想到过去的那些场景，谁不会会心一笑呢？尤其是在那些年暑假的时候，无忧无虑的我们看着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就这样的慢慢长大了。所以现在呢，你再去回看这些电视剧，你可能觉得太熟悉了，而且剧当中啊，每一个角色或者哪一集演的是什么，现在可能有的朋友都记得印象十分深刻。
4: 是，
3: 今天早安奶茶，我们通过3张图片一起来猜的就是那些年经典的那些影视剧啊。您看看，通过这3张照片，能不能猜出来这些哪部剧？这个剧当中的这是哪个人物，以及有什么经典的桥段或台词吗？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好，时间来到了早上7:3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7: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6: 在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个台词，很多个答案。欢迎各位呢可以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今天早上呢，我们依旧要送给大家的是黄金小码，但是需要您来答题。我们通过3张图片啊，今天给您出了3道题。3张图片当中的人物分别对应的是哪些经典影视剧。

0: 的人物啊，这个剧叫什么，以及这个人物在剧中叫什么名字，包括你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剧当中，哎，您还记得哪些经典台词和桥段吗？包括他们的主题曲，这三个都是有非常经典主题曲的，您还记得吗？欢迎您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来去说一说，咱们一起共同回忆一下当年暑假看这些剧的日子。
1: 到经典主题曲了，因为它每一个都会有啊，大家现在可能都会能想到当时的这个旋律啊，包括甚至都能唱出来的一两句儿。你看马上有钱这位朋友说，就对第二个那个主题曲更是经典，他说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咱老百姓。
0: 是的，
1: 这是哪首歌啊？
0: 这是，
1: 你还能想起他怎么唱的吗？旋律
0: 旋律我忘了，但是我印象非常的深，我一会儿找找这歌给大家放一下。
1: 是，然后呢，我对这个电视剧比较熟悉的一个旋律，是另外一首歌。
0: 你说。
1: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0: 也是。
1: 也是。
0: 对的，也是这个剧的经典的 BGM 啊。
1: 对了，
0: 你像以前咱们的剧啊，有片头片尾曲都是经典，对吧？还有刚刚这位朋友也说了，尾号是6581，他说：“哎呀，说这个怎么说呢？就第二个剧我印象特别深，我到现在为止都在琢磨当时他是怎么咬到自己的鼻子的。然后呢，第三个我也知道哈，讲的是英雄好汉的故事。然后呢，这个朋友我觉得他也说到了。”第二个剧里面，小时候啊，你看第二个剧，然后呢，你边看吧。大人啊，那会儿我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奶奶特别喜欢看这个剧。大人、老人会给你讲道理，会给你讲解，因为小时候你完全你第二个剧你基本不太能看得懂，是吧？
1: 对，
0: 所以背后有一些做人的道理啊，或者说是在职场的道理，
1: 是
0: 大人会给你拆解分析这个人物为什么这么做，是吧？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人物疯疯癫癫的傻乎乎的，但其实这背后蕴藏的是中式的大道理
1: 大智慧。
0: 当时这个剧还是收获良多的，包括现在很多网上短视频平台有很多博主专门就拿这些剧来去做版本，来去做这个 reaction， 就是回看、
1: 拆解、
0: 讲析。很多人说了，哎呦，这么多道理，这么多细节呢，当年我暂时白看了。
1: 那可能是一没理解，二可能就忽略掉了。
0: 对啊。
1: 你要说到说，这个主人公当时说一动脑子，一激灵，他觉得说，哎，有一点什么智谋的时候，他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0: 什么动作？你说。
1: 跟。就是头上的某个器官有关系，你有印象吗？
0: 没有印象。
1: 动耳朵。
0: 哦，哎，有印象，有印象，想起来了。你看你一说我就知道，小时候我还在想说这个耳朵是怎么动的，我自己还在学。
1: 我会，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0: 我后来我也终于学会了。
1: 恭喜你。
0: 哎呀，这个提示很关键啊，各位朋友，这个提示非常的关键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很多人朋友说了，说这个第三部剧啊，小时候不喜欢看，
1: 为什么
0: 呢？小时候多好看呀！里面你说这个大哥二哥三弟的，是吧？
1: 有很多的一些经典桥段啊。
0: 对，还有人说了，说这个也说出了主演和演员，说第一部剧黄奕和李林演的，里面还有沙溢，当年沙溢那还年轻着呢。
1: 对，真的是年轻小生。
0: 第二个说是李保田老师演的，第三部剧主演是李雪健老师啊。
1: 一听到有李保田老师这个名字一出来，有朋友就说：“那我知道了，盲猜一个，肯定神医喜来乐。”哎，神医喜来乐我也很喜欢看
0: 啊。这部剧啊，比《神医喜来乐》要早不少年。
1: 对，
0: 而且这部剧当中啊，李老师的扮演的扮相，包括他的年龄能看出来，这部剧明显年轻呢，
1: 是
0: 瘦呢还。
1: 对，
0: 到这个《神医喜来乐》的时候呢，你就感觉明显整个人要圆润一些。
1: 对对对，
0: 然后也上岁数一些了，
1: 是，
0: 对吧？
1: 那我记得《神医喜来乐》里边那个赛西施真的好美啊，
0: 你一个女生都觉得美，是不是？
1: 是真的。
0: 我记得当时这个做的那个红烧狮子头，是吧？
1: 对对对，
0: 包括
1: 那口了，觉得好香啊，应该什么味儿，可想吃了。
0: 包括这个李保田老师在里面喜来乐当时说话那个语气，是吧？
1: 对，
0: 快把老这个快把师傅的这个药箱子给我拿过来。
1: 对对对，然后他的徒弟这纵使纵使，
0: 对，赶紧给你师娘倒茶去啊。都是满满的回忆啊。
1: 是，
0: 我们的这个提醒大家，提醒的也是 我觉得非常的细致了啊！你看，包括有朋友在说了，说第一部剧，哎呀，我应届第三个剧，别说第一个了，我都看过，而且小时候放寒暑假就播放，有的时候看过好几遍。第一个，当时是因为一次错过啊，但是呢，和新郎情投意合。第二个主题曲真是经典当中的经典，第三个感觉有点洗脑的歌曲，主题曲特别洗脑啊，嘿呀嘿呀嘿呀的。好，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啊，通过我们刚刚这些提示一起来猜一猜是代表了伴随我们童年的哪些经典的影视剧呢？我们也来共同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巅内容。哎，这位听众我跟你说真的是，大家听听看啊，这个听众我要提前说一下啊，
1: 这个听众有故事，
0: 有故事，人家呢把这个幸运的奖品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赠给谁呢？赠给我旁边的斯达了。
1: 真的吗？
0: 送给你了，来听听看怎么回事。
2: 那老师，等一下，我刚刚在吃雪糕。
3: 哎呦，太激动了！
2: 冷静了，我是小薇啊，我是小薇，我昨天不是留言了吗？
3: 是的，看到您的留言了。那个，
2: 您说，
3: 简单讲两句。我看您电话是江西的。
2: 是啊，是江西的，他们都知道我是江西的。子琛、思达、唐豆都知道我是江西的。
3: 经常跟我们节目互动，我看有时候广告。
2: 天天互动，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不，我本来就是江西的，我是江西九江的。
3: 那你通过网络听我们的节目？
2: 对啊，就是那个小度，有时候计时上面听。
3: 被抽中挺难的。
2: 是难的，比中彩票还难。我天天都留言。
3: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2: 费功夫怎么不费功夫？已经参加了好久了，我都参加好久了，我都不抱希望了。我反正就坚持嘛，我就心想坚持总会抽中的。总有机会中奖的嘛。你们节目办的是蛮好的，我好早我都听了都好久了，都我是2013年的时候吧，无意中找到是莎莎姐嘛，莎莎姐那个声音真好听，然后我就反正就喜欢上了。
3: 想要黄金小马奖品？
2: 哦，可以啊，因为我已经有两个黄金小马了。那可以送给那个谁吗？送给斯达可以吗？
3: 啊，你要把这个黄金小马送给斯达，
2: 因为斯达是属马的，我有两个黄金小马了，可以送给他吗？
3: 可以的，那我们帮
2: 可以是吧？
3: 可以的。
2: 哦，好，你帮我送给斯达吧。
3: 为什么想送给斯达呀？
2: 因为我天天参加了他的那个节目互动啊，我还中了那个大橙子包，我中了那个周边那个他那个三件套了，我都有三件套了，大橙子那个周边三件套，还算幸运吧？就是早安奶茶难中，其他都还，现在都圆满了，我现在麦老师打电话我来，就很
3: 圆满了，
2: 我姓张，
3: 希望您以后继续多多参与节目，然后祝您生活幸福，听到您这么开心爽朗的笑声，然后其实我们也很开心。
1: 哎呀，我薇姐，哎呀。不愧是小薇啊、
0: 这个、我感觉这位朋友你应该去演唱一下什么青藏高原这首歌，要不然你的嗓子浪费了啊。
1: 我们听众朋友在微信后台就一个空格，这位朋友就说了，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这个高音我都猜到了是小薇，
0: 当时我这电话一打通，我感觉我的电话那边话筒就要裂了，你知道吗？
1: 你不是话筒裂了，是天灵盖了，给你弄开
0: 掀开了。
1: 对，你平常心说了刚才连线的是小薇姐吧，
0: 调门太高了啊。
1: 然后我们是江西
0: 九江的朋友
1: 的听
0: 众、老听众了，
1: 对，在河北音乐广播都已经是有了名号了，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河北的听众朋友都对小薇都已经有了解了，
0: 但是我还真不知道给他打电话我还真不知道他是晚高峰的那个经常互动的听众，我不知道，就是完全就是看的信息，
1: 是
0: 然后忙抓的，抓完之后给他打电话，当时滴了好多声还没接，后来接完之后，然后我一说完他的这就
1: 非常激动，
0: 铃声齐声，声音直冲天灵盖，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啊，情绪非常的饱满。我们也非常喜欢您的留言，非常喜欢您
1: 的
0: 互动。
1: 是的，我也非常感谢小薇薇姐啊，把这个幸运的这一份黄金小马
0: 送给了斯达。
1: 我
0: 啊，我觉得这种感情是非常非常的真挚的，
1: 真是纯属双向奔赴了，我们
0: 是吧？然后那个，而且我也很好奇，它里面刚提到的是三件套，是吧？要七个套，一路上听三件套。
1: 你知道三件套是什么吗？
0: 有电扇，有包，还有什么？
1: 我们是口袋风扇。你这么一说电扇。
0: 有点啊，口袋风扇，
1: 对，口袋风扇，然后还有就是大橙子定制的一个周边的毛毡包，
0: 毛毡包，
1: 还有就是签名照。
0: 你一说就高大上了呢。
1: 签名照，对，这三个啊，在这个晚高峰一路上听的我们听众的一个听众群里面啊，大家就是流传开来，就说我集齐了大橙子三件套，就是可骄傲了，大家都。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一份喜欢和热爱啊。
0: 对，是啊。我们在这插了一段小广告啊，没有关系啊，黄金小马我们继续来送给大家，
1: 哎，
0: 欢迎您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各位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然后呢您就能够像刚刚这位朋友一样来留言，然后接到麦迪的神秘之电，然后呢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了。今天一定难不倒大家，因为今天猜的都是咱小时候的事儿，都是咱童年，咱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陪伴您度过了一个暑假又一个暑假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那些故事相信在你脑海里从来没有忘却，故事就是故事。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要猜的三部影视剧当中的一部的经典的主题曲，来自于戴娆，故事就是故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7:47，各位早上好啊，我是麦迪。
4: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3: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啊，我们的广播节目《快乐出发》。今天早晨呢，陪伴大家一起来玩游戏猜题，我们要猜的是经典的影视剧。也欢迎您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猜一猜，这到底是哪三部伴随我们长大的剧呢？难度不大啊，但是只要您留言就有机会，哎，然后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的奖品。当然今天这个天气呢，我觉得看着天挺晴的啊，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未来这两三天的下午到晚上夜间，全省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
4: 是，
3: 而且今天呢也是大暑节气，大暑节气呢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这个时候呢是一年当中天气最热，湿气也是最重的时节。家里边我看了一下那个湿度的表，基本上每天都是在65到70左右。像昨天晚上下完这场大雨之后，我看今天的室内，我估计啊这气湿度得跑到70以上了。确实是感觉潮潮的啊，闷闷的。
4: 对对，如果大家要是觉得在家里边的话还是比较闷热的话，建议您咱就看上点除湿啊，在比较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
3: 夏天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需要去补充水分
4: 啊，
3: 要多喝点水，光喝白水没有味儿，您可以喝点茶。夏天喝什么茶呢？喝熟茶。可能朋友觉得说熟茶还是冬天喝吧，夏天你喝点啊清清爽爽的，喝点绿茶，喝点花茶。尤其是这花茶呀，在屋里面开着空调
4: 啊，
3: 你把这茶壶盖一打开，
4: 是
3: 开水啊、然后呢你这个放上一把花茶，拿开水一冲浇，壶盖一打开，满屋飘香的是茉莉花香。雅字啊，你怎一个雅可了得呢？然后你再喝上一杯不凉不烫的茉莉花茶，你会感觉瞬间啊你就整个人口齿生津，唇齿留香，一点也不渴了，一点也不燥了。
4: 对，
3: 喝花茶要喝大牌花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一款特级茉莉花茶，叫做云明系列。今天主打的就是实惠。为什么呢？这个茶呢，它是口粮茶的那种一袋一袋的包装，一袋是50克一两。然后这个茶呢，它不是那种精美礼盒的，但是适合您自己家里面喝，而且自己喝，喝点真好东西。现在你说花茶呀，男女老少幼接受度都很高，尤其到了夏天，喝花茶是很多家庭每天必喝的。尤其是张一元，今天这个系列呢，我要说一下啊，去过线下张一元买茶的朋友知道，他们家有特级，有这个，比如说这个龙毫，对吧？
4: 对，
3: 包括像这个飘雪，春雪，还有什么呢？就今天这个云明系列。云明是他们家一个高端系列，云明特级茉莉花茶线下卖的不便宜，但是好喝，所以卖得很好，印香很浓郁。我们知道花茶的制作工艺当中，它有印几印几印，
4: 对，
3: 你像龙毫就属于9印，是吧？还有8印，其实我觉得一般7印以上，那个茉莉花的味儿就已经
4: 很香了。
3: 对
4: 对，
3: 这个呢就印香非常浓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专门找来了单独一袋一袋包装的云明系列的线上款，跟线下是一模一样的，它是专攻线上卖的。属于是云明线上进阶特级款，主打香气的层次感和鲜爽度。今天先来说一下价格哈，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合适，92块钱起，配密封夹和手提袋，而且多买多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你应该看看您来下单。
4: 今天这款茶哈，它是您要是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它那个包装啊 挺朴素的，但是内涵很高调。就它的这个茉莉香啊，它不是停留在那种干茶的表面，你不是说你拆开那个袋之后，你用鼻子去闻，挺香，但是泡出来是没什么味儿。这一款它是真正印进茶骨里的，你就喝的时候，就口腔里面会慢慢的放开那种茉莉花的花香味儿。
3: 嗯，
4: 然后喝完半个小时，你的喉咙里面啊，这个水咽下去之后，这茶咽下去之后，你的喉咙还是淡淡的那种茉莉的余韵在，就完全没有低价花茶那种喝完口干的那种香精感。
3: 是的，
4: 它用头春白毫银针做基底，氨基酸含量是远高于普通绿茶胚，就哪怕闷个3分钟咱们再喝也不会出现那种春雪常见的苦涩感啊。新手控制不好水温也不容易泡坏，您担心您就不用去担心他说哎呦我这不懂茶，或者说有茶艺呀、咱到不了那个功夫，没事儿，就是简单的冲泡你也能喝出它那个好来。冲泡之后茉莉花的香气特别浓郁，那天咱们在选品会上的时候是吧，
3: 喝的都不赖。
4: 那选品小姐姐刚咱给咱们经理就是泡完之后，我当时我就跟麦老师我说这茶不赖，
3: 对，
4: 一闻就觉得这茶很香。
3: 哟，四大您也是喝茶的人。
4: 不，我确实不懂茶，但是就是好茶，就是你不会喝茶的、不懂茶的朋友都觉得这茶好喝。
3: 四大说到根上，
4: 是吧？
3: 真的是这样的。
4: 嗯、
3: 而且这茶呀，正常冲啊，盖碗六道依然做到茶味不寡，花香不散，耐泡，回味无穷，余香依旧。
4: 哎，
3: 你基本上续上个半天不用换茶的。然后这个云明呢也是非常的好喝。今天我刚看了一下这个规格，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云明呢。一袋茶呀，是50克，50克够您喝挺久了。今天两袋茶配一个密封夹，喝完之后把这个夹子夹起来吗？是吧？夏天好保存，再加一个手提袋送给您。这是云明，两袋当一个伴手礼，拿一个手提袋送给别人也是也行。92块钱，两袋92块钱，配密封夹加手提袋，然后再往上呢，就是多买三袋是138。三袋呢是三袋茶，另外配密封夹一个，配手提袋一个，另外再给您一个精美茶罐，您可以把这茶倒到茶罐里面来储存，这是一个。还有就是什么呢？买4袋，我推荐大家买4袋，为什么呢？4袋加起来正好是200克，200克呢就是小半斤，200克的花茶够您喝老长一段时间了，而且呢，这个茶呢
4: 有个杯子是吧？
3: 配一个茶水分离杯，
4: 对。
3: 昨天咱见了
4: 那个，
3: 是吧？挺不赖的。
4: 当时麦老师看着那个茶水分离杯就爱不释手了，觉得你别说啊，这日常使用它很实用呢、这个杯子。
3: 对呀、
4: 当时就跟我们是说，
3: 因为你花茶，你总是你要是说自己还得拿茶漏漏出来茶，你就老是泡着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它那味儿有点浓。茶水分离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是吧？你泡的时候这边倒，不泡的时候那边倒，
4: 对，
3: 自动分离。
4: 是，
3: 您自己去看一看你就知道，好东西。
4: 对。
3: 然后呢，4袋是184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刚刚四达和麦迪给您推荐的这款张一元的云明特级茉莉。夏天咱们喝点好茉莉花茶，今儿大暑节气，咱们喝花茶降降温。另外呢，说到香啊，我们再来给您推荐一个。一滴就够的香水，什么叫一滴就够呢？就是来自于迪拜的迪拜香精香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回复给力同样也能够看到。
4: 是的，有一句话专门称赞他的，说没有迪拜香精就没有法国香水。曾经的迪拜香精香水是因为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繁琐，非常的复杂，最初只供皇室使用啊。由于制作出来那种香精浓度高啊，它的香味是很纯的，所以很多大牌香水它都是会用迪拜的香精作为原料。然后呢，我们很多朋友就会看到说，这个去迪拜旅行的游客啊，都会带几瓶这个香精回家当特产，或者是当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啊。这个香水呢是那种滴剂形式的，所以就是它真的首先浓度高，还有呢就是滴一滴就足够用好久好久，它留香时间很长，一整天的时间，抹在脖颈后面或者手腕上啊，就是你脉搏跳动的地方啊，这个香味就会自然而那种散发出来。瓶身呢也是那种迪拜土豪的感觉啊，很精美，小瓶15毫升，咱也不用怕说用不完浪费，而且第二瓶再减10块，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去下单。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

0: 过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几块酒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2: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参与到互动留言，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态。今天白天的全省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唐山南部、沧州北部的局地会有中雨，个别地点呢有大雨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呢，这一天在傍晚，尤其是晚上啊，很多地方都会突降暴雨，尤其是石家庄，昨天晚上很多人下班赶上了这个石家庄的暴雨，
1: 是，
0: 然后呢，风刮雨哈，雨势很大，堵在路上了，所以提前，现在咱们暑期也不用接送孩子了，家长朋友们呢一定要提早来规划自己的行程，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没事咱早点开车，早点回家，注意安全。另外呢，今天呢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节气啊、
1: 是的啊，也是要提醒大家啊，在这样的一个时节里啊，一年当中天气最热、湿气最重的时候，是湿热交争，也是在这个时候抵达了一个顶点。所以专家呀，建议大家就防暑降温一定要讲科学。我们的室内的空调温度啊，建议设定在26到28度，避免冷风直吹。每天的这个饮水量啊，建议保持在2000毫升以上。另外呢，大暑时节的这个饮食咱们要以清淡为主，可以多吃点冬瓜、绿豆、莲子、丝瓜这些清热解暑的食材、还有就是薏米啊、赤小豆、茯苓、山药这些健脾祛湿的食物也是很适合的。
0: 炎炎夏日，咱们一起来聊到的是早安奶茶当中啊，关于暑假看电视的回忆、是的，现在正值暑期，而小时候我们80、90后啊，包括这个很多的有00后吧，00后可能都没有看过今天的电视剧啊。然后我们一起来去来一波回忆杀。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在留言帖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今天咱们看图猜电视剧，三张图片分别对应的是咱们小的时候啊经常会播放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分别对应了三部影视剧。您来猜一猜，哎，这三个人物他